0: 条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

0: 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由西洲大桥由苍山往台江方向压力特别大，包括下了桥以后要进入象山隧道得需要花费5到10分钟的时间。另外呢，在东二环目前双向从这个月峰高架开始到连攀高架也是比较繁忙的，双向的速度都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以下。另外北三环要下省体，在秦岭高架桥上目前也是流量偏大的，在经过五四华林路口以后，前方的五一路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往南二环的方向，无论是主路还是辅路，流量都比较大，但在有序的行进当中啊，目前没有看到有事故的发生。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防总决定于9号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号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新版目录当中，一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占比升至67%左右。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马上就好了的朴秘书。
7: 一直在说这个啊，你是早已经好了心理作用的朴秘书，我是王董事长。
6: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生病这事儿哈。最近在辽宁丹东有一家长带着7岁的小朋友到口腔诊所就诊，
7: 牙坏了，
6: 孩子呢在操场玩的时候把那个门牙给摔松了，
7: 哎呦，
6: 满嘴都是血，
7: 我听了害怕。
6: 虽然已经到了这个诊所的下班时间，但是情况紧急啊，医生仍然是加班给孩子来做止血清创，上消炎药并且固定。
7: 对，一般来说医生马上下班看来个人，他再怎么样他也得帮忙啊。
6: 然后呢收了300块钱、并叮嘱家长观察3天复诊的情况。
7: 明白，
6: 你再说急得过来找我们，
7: 毕竟给你止血清创并且也上药消炎了，
6: 哎，结果
7: 给你固定了、
6: 没想到第4天、家长上门说，那个医生啊、你把那个
7: 还要再观察一下看一下吗？
6: 不是、我来今天找你不是来说孩子这事儿的
7: 那怎么了？
6: 把那个之前付那钱啊给我退一下吧。
7: 不是，孩子怎么了要退钱？
6: 这样，我们那孩子的牙呀、自己好了、
7: 不是，
6: 不需要换药了。
7: 你
6: 把那300给我退回来。
7: 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不是出血的？我是不是给你止血清创上药消炎？
6: 你别说，
7: 用纤维带是不是给你固定好了，它才能够今天好的？
6: 那可能是赶着了，你现在就给我退吧。
7: 你这就相当于好了伤疤忘了疼。
6: 我现在我们家好的好了，
7: 不是你当时300块钱，如果没有我这一系列的动作，他现在也好不了啊。
6: 哦，那现在我们是，
7: 而且我当时还是已经下班了，你来了，我临时还为了够意思，就是对于这医德，我才帮孩子去弄的。
6: 别说那没有用的，你就说这钱咱退不退吧？
7: 你报警吧，我这退不了。
6: 哎，报就报啊、结果家长报警了，经过民警的调解，医生无奈退了100，
7: 就是一个心理作用吧。这医生说呢，因为当时医院和诊所都下班了，这家长是求着他说帮帮忙吧，一个孩子，对于这个医生来讲，这一看孩子来呢，这个必须得帮忙啊，就帮忙救治，然后给你治好了，你先要求退款，
6: 这不就属于卸磨杀驴吗？
7: 你这听起来就是有点生气，是不是？
6: 是不是？
7: 警察为什么让他退款？ 和稀泥啊。
6: 我也觉得，除非你说这300块钱包含了后续的治疗。
7: 哎，对对对对，我现在后续不治疗了。
6: 对，这个可以后面剩余多少钱你尾款，然后或者说算一下。但是如果你说要求，你看一开始家长的诉求啊，是要退300的。你当时交了300，然后好了以后说还要再退300。
7: 你这个听起来
6: 就
7: 不对了，对呀、啊，这有啥要调解？你这家长，你这样，医生不要退，你家长是不是非要退？你去起诉这医生，你去起诉吧。
6: 就有的时候家长啊，就是你说当时的确孩子来的时候是满嘴都是血，
7: 对，你还求人家医生，医生都锁门了，
6: 人家给你做清创，人家给你做上药消炎药，这不都成本吗？是不是？
7: 你如果觉得当时收费过贵，你可以去就是咨询一下，说这个费用的问题，你不能说我们现在好了你就全得退。
6: 这有的时候这家长有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是让人无法理解。
7: 医生后来是觉得麻烦，说在这扯还耽误我回去治疗多少个病患，算了，我给你100算是一个心理安慰吧。这家长才走。但是我其实觉得吧，就你正常有的时候越是这样妥协，越是这样和稀泥，就助长了很多人这样的一个没有理还就特别嚣张的气焰，
6: 你让他得寸进尺。
7: 对，就你这样的话，你一闹就给，一闹就怎么样，那这个不属于助长这不好的气焰吗？
6: 是的。
7: 那咱能不能这样，咱们就坚决这个是该收的，如果你觉得价格不合理，你去投诉各种价格不合理的，你12345投诉这个医院说收的太贵了可以，但如果你非要退这300块钱，你去起诉吧。
6: 所以后来呢，其实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自己也说，对于这个事儿啊，挺让人难以接受的。
7: 那当然，就是我能接受我可能付出了可能得到没什么特别的回报，
6: 反而
7: 但我不能接受我付出了还遭雷劈呀、
6: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家长、我是无法理解他的想法和初衷的。你说7岁孩子、满嘴是血到了口腔诊所来求助医生、哪个医生能看到这孩子情况 就不给他来治啊？
7: 没错，
6: 那治完了之后你理应是要付医药费的呀、是不是？3天以后，比如说3天还是几天以后、你后面的这个费用，如果你觉得说咱不需要来做什么药物了，那你去退个几十块
7: 钱。人心险恶呀！以后你说这李医生再遇到这个情况，他是不是心里有阴影了？
6: 我相信可能他仍然还会保持初心。
7: 对，
6: 但只不过这事儿就一次一次寒心，是让人挺难以接受的。
7: 然后家长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们以后学到了的话，这孩子长大成长起来，是不是？就好多时候啊，就是
6: 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呐、
7: 昨天不是说《道德经》上说了吗？老天只会帮助那些心好的人。
6: 不是一天了你还没查出来那句原文的
7: 压根儿不去查原文啊。但是咱要说到关于孩子的问题，一到这个暑假我其实很担心2个月的时间，因为孩子有些作业是在电脑上得看，就他有一些就是那种超次，当然有的家长可以给打印出来，但有的呢太多的话你打印觉得就还是在那个电脑上 iPad 上做吧，但有的时候这个 iPad 看多了你很怕他暑假近视了。
6: 是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尤其在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
7: 对，
6: 因为有的爸妈上班可能孩子在家里、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
7: 你怎么去管他？
6: 对啊、初高中的孩子你可能你没有办法，你还整个监控来去监控他吧。
7: 哎，你把家里电脑密码改了
6: 是，但孩子有的时候也
7: 需要，他也得用，对对对，
6: 对吗？上网查个资料，
7: 互联网生长的一代也不能完全不碰。
6: 你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进不完，他可能会通过别的方式来去了解。所以这个东西呢，只是说咱们要
7: 怎么去疏导
6: 或者控制时间。
7: 对，你不可能说一点不接触，但是你可能说，比如说每天你的用电脑时长在20分钟以内。
6: 有的孩子是这样啊，过早的有那种高度近视、这种家长要及时干预。
7: 他有的可能是遗传
6: 啊、有的是遗传，
7: 或者说从小一些不好的习惯不知道，后来等到发现的时候晚了。
6: 还有呢，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哈、他们平时我看起来都是他们都戴隐形眼镜，然后呢，哎，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去一起玩的时候吃火锅，他们就觉得不能靠太近，
7: 对对对，
6: 因为那个火就会把那个隐形眼镜给烤化了。
7: 然后现在你像高考结束，有一些孩子去做那个摘镜眼镜嘛，就是那个激光矫正嘛，摘镜手术，摘镜眼镜说啥呢？
6: 业务能力不行啊你这。
7: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就是家长得了解，不是所有人可能都适合做这激光手术的。那对于这了解说，那还得孩子去医院还得什么的，那有没有这个医生能给我就正常科普的解答？
6: 当然有了、我们876邀请到了东南眼科医院的近视诊疗专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在周六就是明天晚高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学的摘镜知识。
7: 明白。
6: 包括你的眼睛适不适合摘、你的眼睛平时要做哪些防护、或者说注意哪些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林主任医师。
7: 那倒是，如果有朋友怕忘了，你可以回复一下眼睛这2个字，提前来了解一下，然后等到明天比如说晚上的5点到6点的时候你先听一下节目、然后有任何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就留言，这个林医生啊都是免费给您解答。
6: 是的、平时你可能咱们去医院
7: 挂号呢，
6: 挂个号三五十块钱、
7: 对，
6: 而且还得等着、主要其实挂号 号吧容易挂，问题是
7: 你还得过去，
6: 就是你现在现场等、你看有的时候我为什么现在晚上去的是急诊，因为可能人比较少、那白天的门诊你可能一个号一个号一个号
7: 这么
6: 排着，
7: 还得等着，停车费还得交啊，比较麻烦。
6: 是的，是的。
7: 你这听我们节目的话，直接打开手机听，听完了以后，你问问题，直接在微信上留言。
6: 对呀，
7: 立马就能得到解答。
6: 没错，
7: 还是专门的 VIP 的待遇。
6: 是的。
7: 所以如果想怕明天。

0: 忘了的，就可以提前回复一下眼睛，哎，提前锁定一下，明天有节目的时候咱听一下啊。
1: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特别关注一些激光矫正的这个问题。你像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合适？你像我现在200多度，肯定这个是否合适得需要医生来做判断。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散光和高度近视的患者，
0: 对对对，
1: 他们两个都有。如果是只有散光没有近视，那还好，或者说两者结合，这种适不适合也能做。
0: 这肯定是也能做的，
1: 是不是？你要看眼底的一些情况，
0: 他得看你的眼角膜厚不厚，以及他的一些就是具体的人的具体分析嘛。因为有的人检查完说可能不太适合，那咱就听医生的。
1: 还有包括全飞秒、半飞秒，这两者什么区别？
0: 没错，
1: 价位有哪些不一样？然后后续恢复周期多久？我能不能就是做完之后？你第二天不影响上班，是不是？这些其实很多的小问题，明天节目当中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去问这个。
0: 那倒是啊，你说到关于这个医护这方面的，最近呢，根据7月8号，国外《自然》杂志的一个消息，美国加州大学有个团队啊，就是在临床的试验当中，首次利用2台远程操控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2例外科手术。一个就是有一组呢是人类医生搭配人形机器人来切除胆囊。另外一组就直接依靠2台远程的操控人形机器人协同完成手术。整个这套过程就是不需要医生全程上手，全是人形机器人自己在操作。初期呢，它可以承担一些手术的辅助工作，然后等到以后这人形机器人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后，可能很多远程执行更加复杂的外科的操作，这可能会为未来智慧手术室开辟全新的方向。
1: 是的，包括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关于6G 的这个网络的一些应用啊，或者说在一些科学实验层面开始研发，它其实以后也是未来能够服务到医学领域，因为你的网速越快或者越精度越高，然后包括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加持，以后可能在某一些的场景或手术台上，就能够通过远程操作的方式来完成。这也是科技服务人类的一个创举。
0: 既然已经说到了未来科技啊这种啊，咱们再往天上望，咱们再说一点儿，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但是跟人类命运有关系的一些话题。
1: 什么跟我们命运？你这不很矛盾吗？说这话，
0: 它就不是我们生活当中能遇到的，就是那种太空宇宙，要不就是历史，要不就这种前沿科技。可能普通老百姓，咱们暂时没有办法有什么感觉，但对整个人类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那我们作为人类，咱听一下。
1: 来说一下吧。
0: 有一个国际科学团队借助欧洲空间局那个叫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一次性发现了31个古老类星体，它是人类捕捉到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星体，大约就是它那个发出的光啊，是来自宇宙诞生之后大约6.7亿年。听不懂啊，关键是。是不是
1: 离我好遥远啊？
0: 对呀，然后当然这个你说它就是为了揭示早期宇宙当中超大质量的黑洞怎么样形成并且迅速的增长，它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对于普通人，咱们不了解这个的，你光听我念这新闻，包括我自己念这新闻，我也不懂它啥意思。我就知道
1: 能不能二次创作一下。
0: 这个就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一个星体啊！你看这宇宙这么大，宇宙诞生之后还6.7亿年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我们这人类短短100年呢？
1: 弹指灰飞烟灭呀、
0: 无数风流人物啊，是不是？
1: 还看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呢？
1: 还得看我呀，
0: 还看今朝啊！毕竟你想想，古代你看那些个老百姓生活，古代皇帝也没有我们现在老百姓生活的舒服啊。你在家躺着不想做饭，直接就叫外卖；你不想怎么样，拉半小时给你送到，是不是？
1: 是。
0: 他们那会儿也是没有享受到这么的夏天有空调。但是现在欧洲也很多人没享受到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这个仰望。望星空，
0: 路上全都是理想和未来呀，
1: 也有问界呀，比亚迪也不差呀。
0: 关键未来理想，这就是那种很就是刚才那些词儿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名起得多好，
1: 充满了无限可能。
0: 红旗是不 是,
1: 是？
0: 大家想买的话，17各位恢复一下特惠，
1: 恢复特惠，这价格真的很划算。平时20多万的车，在我们的平台只要10来万块钱。
0: 对，
1: 现在这个是超福利优惠吧？
0: 没错，
1: 主要
0: 我们这也相当于 4S 店，就能享受到所有服务都有，而且我们的这售后更好。
1: 它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里面什么540度的全景影像啊，360度环影搭配。对了，该有的标准啥都有，续航是600多公里。
0: 我觉得大家第一，你喜不喜欢这款车，你到其他的店或者你搜一下价格，然后觉得哪儿价格合算，咱们在哪儿下单呗。
1: 对，
0: 包括后续的各种保养。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有的朋友说，那我们现在买完车之后能

0: 怎么来试驾呢？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呢进行选择
1: 上门试驾，
0: 他就把车给你开到你家门口。
1: 对，
0: 原来我们买车还要跑到 4S 店，因为全福州的 4S 店有的是在这边，
1: 都很偏远，
0: 对吧？你还得来回奔波。
1: 对，
0: 然后试完了以后呢，现场跟你来砍价。那我们的价格很透明，
1: 对，
0: 直接在车上给你把价格确定好。
1: 是，
0: 你说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那我想做金融贷款，我们也能够提供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金融方案。
1: 明白，我们现在就是做大交通台了，除了路上的路况还有汽车。
0: 因为有的人可能在征信方面，可能比如说买房买的比较多，透支金额，那他在买车的时候可能会受限，所以各个场景下的金融方案我们都能够提供和支持。因为上一周我们开会的时候啊，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拍着胸脯说，只要你想买都能买得回来。
1: 当然如果除了这款车有其他的车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售后啊。
0: 是的，
1: 您都可以回复一下特惠。特惠这个就是如果你有意向车型，交这200块钱，到时候买的时候除了其他的那些50000降多少的优惠之外，这200还可以抵1000块钱，相当于一个膨胀金。但如果说我交完这200之后，我这一两个月我没买车，或者说我去别地儿买完了，这个你随时过来，随时给你退，全额退。
0: 有朋友问到了说，那个大地啊，稍早之前问我们说有没有置换补贴。只要它符合置换流程的，
1: 对，
0: 该有的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也就是说你在店里买和在我们这里买的所有的流程规范，它都是可以享受的。
1: 我们还有媒体补贴价，
0: 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专属福利。
1: 对
0: 啊，不仅是几万块钱的价格优势，还有更多贴心的一些小秘密。
1: 小秘密现在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
0: 对呀，
1: 你知道广电车易购就是我们自从推出来之后，我们已经有3个同事在这上面自己买车了。
0: 是的，
1: 朴瑞峰的妈妈就是在这买的车。
0: 对对对，你为什么说
1: 啊母亲？那叫妈妈可能会好一点吧。
0: 阿姨，是不是？
1: 那我说阿姨，那也你不能叫阿姨啊。太见外了。
0: 所以各位朋友们，有需要的想了解今天推荐的红旗的这一款车，颜值超级高。我跟你，我相信啊，我觉得以我的审美，你回复完特惠，
1: 别以你是基准审美，
0: 你回复完特惠以后，你基本上80%，你对他来讲是感兴趣的。
1: 我看完我觉得挺惊艳的，因为你知道我买车根本就不看什么性能啊什么的，我就看一个品牌，看一个价格，看一个颜色，欧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上午看完下午提车呀。
1: 我这恨不得我当时买这辆车4年前我买这辆车的时候，就当时突然觉得前一个礼拜说哎可以换车了，因为毕竟上一个车开10年了。然后就小红书上查哎这款车还不错。直接11点多到了 4S 店，1点多就出来了。压根儿没有再去任何其他地方。
0: 1点多车就出来了。
1: 没有，对，我当时我想要另外一款，他说那款车得等，我不要等。就有没有不等的，然后他就指着那个说这个不用等。哎我看颜色不也差不多吗，上去试驾 SUV 也挺好的。
0: 不是，咋就那么急呢？
1: 然后我就说就这个吧，就这个。然后
0: 这么急着急接孩子放学啊？
1: 然后你知道，因为下午2点上班啊，中午去买的吗？然后当时还说要试驾，不用试驾，我都能适应。
0: 所以
1: 你所有的车，你开一周你都适应了。
0: 我跟你说，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也是说迟迟那时快，
1: 老快，比去超市出来的还快。
0: 因为我是异地购车，所以我的时间控制的必须要严丝合缝。
1: 你为什么非得异地呢？咱福州怎么了？
0: 福州没车啊。我当时买
1: 那款下面有，
0: 对，那款车当年啊，就是在2年还3年以前，那时候刚刚问世以后，真的是各个库都无车。我都问到了哪儿呢？宁德、泉州、莆田福州的几个都问了。
1: 对，
0: 唯独包括漳州我都问了，最远的愿望在
1: 省会都没有，
0: 再往龙岩走，我觉得太远，我也整不了。
1: 明白。
0: 没想到 A 蒙他有。那我说没办法呀，而且后来因为它是在岛内啊，还不是岛外。岛外的话，相对来讲我下高速不是更快吗？它是在岛内，那我就驱车又
1: 特别赶着了。你可能再晚去一天，它也没了。
0: 然后当时印象很深刻，5点钟，4点半到的是厦门，到了4S店办完手续5点钟，因为他办临牌和保险5点半就下班，所以在短短的半小时之内，一套全都搞完。我4点多到了店里，5点半开出来回福州，晚上8点来钟到了，回家吃个饭。
1: 你比我还着急。
0: 第二天去咱们福州车管所上福州牌。
1: 哎，咱就不能说在厦门再逛一逛街什么的。
0: 我不也是为了上班吗？
1: 咱就上班的中途啊，抽个空啊，咱就去能买车。现在咱也行啊，咱抽个空，咱可以直接就试驾都行。
0: 对，
1: 但我买2个车，我都没试驾。
0: 我也没有试驾，这款车我也没有试驾呀。
1: 是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是很容易适应的这个东西。
0: 我如果试的话，那就是高速2个多小时，那算试驾了。
1: 那倒也是，毕竟咱也是老司机嘛，这没问题。但如果 果大家在逛街的时候，对于最近不在说嘛，就是愿意逛那个奥特莱斯，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就你上班啊，或有一些场合，你还得是想有一些就是差不多品牌，咱奢侈品咱买不了，轻奢的或者说哎有点知名度的品牌的衣服穿。嗯，你上班啊，或者说见一些朋友在宴请的时候，那你说太贵的买不了，那奥莱它比较好，它有的时候会打各种的折扣。那很多人说呢，奥莱在福州也有，那可能一个是比较远，一个是呢还得去逛，因为天太热，有点还得挑。那我们有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好多衣服啊，这个好物当中就是有奥莱的一些直发的一些品牌。拉夫劳伦的 Polo 衫这周一直在说，而且这周卖的挺好，因为你知道拉夫劳伦你基本上有四位数吧，他再怎么商场打折也得800多吧，
0: 是，
1: 但是跟着我们说奥莱直发的一款只要299，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
0: 它是属于经典款。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咱们说有一个福利299，多色可选，买两件还能再减10块钱，
1: 挺好。
0: 如果我觉得各位男性朋友们女性朋友们经常有一些商务的场合出现啊，这个带领的 Polo 衫是非常适合的。
1: 没错，而且它是拉夫劳伦，这有一些轻奢品牌吧，除了它为什么价格贵，它那个材质是真挺好，包括它的各种的一些细微的小设计，就明明你说哎同样是 Polo 衫，如果你买一个就不是那些大品牌，就那种它的走线和各方面它一定是歪，或者那型它就是不是那么的精细和好看。
0: 拉夫劳伦呢，它是一个国际轻奢品牌，它胸前有那个刺绣的标，就马球。
1: 对对对，
0: 大概马球。
1: 你看的时候啊，我见过，我见过这品牌。
0: 然后很多明星也都在穿他们家的衣服。
1: 对对对。
0: 现在可以说你入手一件，3-5年拿出来之后，它还是经典。
1: 没错。
0: 这个 polo 衫是个小码 polo 衫，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那个叫好物啊，来下单选择。
1: 它是那个型号啊，从 S 到XXL 都有，它将是男女同款，
0: 男女同款。
1: 所以如果说想买情侣衫的，咱也可以买，或者呢，就是 polo 衫。刚有人适合，有人说要不要买大？你这买正好的，
0: 要买修身的。
1: 因为它不是那种机器休闲，你说穿什么 oversize，它这个它属于那种立领的，你就是原来多大你就买多大。
0: 是的，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平时夏天的时候不敢露肉啊，要选择一些稍微宽松的
1: 藏肉。
0: 你选择对，它很藏肉，你只要选择正码正拍就够了。不要拍大也不要拍小，
1: 它虽然是正肩的，但它也是属于那种宽松的版型，它不怎么挑人。包括有的人这个肩是什么溜肩呢、滑肩呢或怎么样，包括圆肩啊，它就是那种线条特别利落。
0: 是，
1: 就为什么有的人说一穿 polo 衫觉得人特别精神。
0: 在我看来，男生穿这个黑色配女生的白色，你一出门是不是很亮眼？
1: 那藏青色我也很喜欢。
0: 藏青色男生穿配女生的白色也是不错的。当然我们所说这个是属于大多数的搭配啊，还是看个人啊，自己来配。我像黑白配我都有。我三个颜色，我就是 polo 衫，我三个颜色，有灰的，有黑的，有白的。
1: 你还有亮，你还有这些绿的，我记得。
0: 你咋还有个粉的呢？
1: 哎呀。你就喜欢五颜六色的。
0: 昨天下午出去办事就穿了粉色的。
1: 大家回复一下好物都能看得到，因为这周的好物除了这个只有这一件是穿的，就是 polo 衫，剩下的都是一些美妆。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毕竟奥莱发货这个我们说它的性价比拉满。你如果在商场买好多这种经典的 polo 衫，穿个3-5年都不过时的。
0: 是的，
1: 一直穿它经典的 polo 衫都不过时。
0: 我建议大家买两件哈，一个是减10块钱，另外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咱这衣服不得洗得比较勤嘛，
1: 每天都得换。
0: 对呀，你到时候可以有一个轮换的这个选择。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几座过江大桥目前来看呢，是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是走走停停，其他几座过江大桥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双向都没什么问题。二环沿线当中，我们来看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稍微有点缓慢，但是队伍排的不长。一到暑假呢，其实在二环沿线总体来讲都是有所缓解。再来看东二环，东二环目前是集中在岳峰高架下桥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段目前是排队的。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就是在静安区医院那个地方会有很多会车，会导致通行缓慢。北二环可以放心走，那北二环在秦亭高架桥下桥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几个路口会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目前还真的是双向车都缓行，西二环是从工业高架桥、黎明高架、工业高架双向的车速都是在20左右缓慢的通行。我们再来看三环目前西三环是在泉州立交桥往北的方向，这一小段有走走停停的情况。东三环总体来说双向都没什么问题，可以放心走。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

0: 才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破晓》。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4: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5: 早晨被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7: 朝阳清气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1: 要不你其实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
12: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张扬，
13: 在水了，你这可没必要这么实在，你可以说是设备有问题。
12: 甩锅给技术部，
11: 对不对？技术电脑这玩意儿它毕竟不是人脑啊。
12: 太实在了，这人。
11: 说明你这个人可教啊。
12: 那接下来有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也得给到大家，
11: 来比如说，
12: 你比如说像杭州啊，咱们先来听一下他山之石啊，他山之玉，管他什么的，
11: 杭州的停车楼的车位现在为什么爆满这两天，为了应对超强台风巴威，很多的车主呢就把车停进了杭州的停车楼里面。
12: 哎呦，这是办法好啊。
11: 因为有一些停车楼它平时是停不满的，就台风来临之前很
0: 有一些，比如说明天开始有台风的影响，出现降雨的话，有一些在下雨天开车，因为明天还好是周六周天，周六周天很多人咱不上班嘛，如果说一旦出现下雨台风的影响，咱就非必要不出门呗。
1: 对，或者说因为有一些小区它不是有地下停车场嘛，它的排水设施没有问题的话，
0: 对
1: 也放心停。
0: 没错。
1: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们的物业或者说原来曾经发生过这个排水不及时的情况，
0: 对，
1: 那你真的是
0: 停单位
1: 不是，那你要及时要去往下走一走，就是从那个楼。

0: 上你去停车场多多看一看，了解一下或者问问物业，你们那个停车的排水情况怎么样，就是以防万一嘛。
1: 明白。你像今天白天如果还是橙色高温预警，大家车还可以停在大树底下，但如果今天晚上明天如果有下雨，咱们就不要停在大树底下。
0: 是的。所以说杭州的这个停车楼一下突然爆满这事儿啊，也是给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思考。
1: 你要建一栋停车楼
0: 投资一个那也没必要是吧，没有那个实力啊。
1: 那当然我们说就明天台风可能会影响到我市，那大家可以今天晚上开始停车位置要选对啊，就把它停在地势相对高一点的地方。
0: 没错。
1: 不要停在树下呀、电线杆呐、广告牌呀，因为很怕它有一些砸到车上嘛。然后地下车库如果说原来没什么事儿的，一直没什么事儿，那咱停也没事儿。那就怕原来可能有被淹过的，那你能停地面就停地面。
0: 是的。
1: 那如果开的是那种电动的或者说混动的一些汽车，如果一旦涉水抛锚之后，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的车被淹，千万不要靠近啊，很怕那个高压漏电嘛。
0: 对，包括停这个广告牌、树下、电线杆，这个下面咱们都尽量不要去停，因为什么呢？这个风一大或者雨一大，万一有一些倒伏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个车就被砸掉了，所以呢，地下车库特别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咱们就尽量停地面。
1: 明白。
0: 如果您开的这个车，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是属于新能源汽车，一定要检查清楚啊，检查好，因为手机啊，咱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都有 APP， 远程都能看到，
1: 对，
0: 关于车辆的一些动态和情况，这个相对来讲更加放心省心一点的。
1: 对，然后呢，明天如果一旦有这个大雨出现，咱们今天晚上啊，就把明后两天的，比如说青菜买两天就够了，因为周一你还得上班呢，而且一般风雨就影响个一两天嘛，
0: 是的，
1: 那咱买好了，明后两天如果一旦出现下雨，咱就在家待着呗，再别出门。那如果说像我们这种还得非要来上班的，那你就这个开车的时候灯光车速一定要控制好，就能见度特别低的时候，你比如你的前照灯，那叫什么？近光灯，
0: 示廓灯，
1: 对对，示廓灯。然后就是雨大的时候，咱酌情的去打开那个雾灯啊、危险报警闪光灯等等，
0: 对，
1: 让后车能看见你嘛。
0: 是的，
1: 车速一定要慢啊，跟前车保持距离。
0: 不过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尽量就不出门吧。
1: 对对对。那也难免有一些人可能就得上班的，那你可能得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咱得避开，
0: 是
1: 走一些大路、高路、高架桥，
0: 对对对，
1: 避开那些桥洞。
0: 是当然咱们福州在对于有些桥梁或者是隧道，尤其是涵洞啊这样的地方，
1: 提早就给你关了，如果一旦有危险。
0: 我记得在今年是有一次什么下暴雨之前，那个雨还没有下之前，
1: 对对对，
0: 在工业高架那个地方他就给你拦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措施就提前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多谨慎一点，也比事后后悔强。
0: 没错。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你看我们昨天刚刚发布了关于台风的一个最新汇总，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1: 也可以回复台风看一下即时路径。
0: 对，现在也有啊，也给大家来上好了。说到这个暑假期间，不仅咱们要这个防范台风的这个侵袭，有的时候呢，对于孩子来说，防溺水也格外重要。
1: 对。
0: 那么暑假陆陆续续开启了，孩子们的亲水活动特别多。那有的可能是孩子结伴而行，有的是家长带孩子出去来玩水，对吧？那咱们在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岸边很湿滑。
1: 对。
0: 尤其是家长喜欢带孩子露营的，在什么岸边来露的，那孩子稍微不注意，
1: 对，
0: 很容易就是滑到一些什么水草缠绕啊，
1: 是
0: 淤泥陷落这样的地方，
1: 没错，
0: 要远离。
1: 还有就是大部分可能小孩都在小区的游泳池啊，或者说家长给报个游泳班啊，那正规的一般都有那安全员嘛在旁边看，那如果在比如说户外在那个大海那附近，如果一旦发现有人溺水，第一时间咱一定要呼救报警，然后使用一些工具去施救，不要盲目下水，尤其是孩子，孩子老师都有说嘛，就如果你看到有人溺水，你小孩而不要下去救啊，
0: 是
1: 你这个你的那体力肯定不行，你就是呼唤别人来救
0: 啊，
1: 就小孩呼唤大人来救。
0: 对，当然有的时候说那咱手拉手呗，其实手拉手是不建议，也不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提倡这种方式的，因为这个水流一大，或者说浪一高，
1: 对，
0: 很容易冲散或者说发生更加，
1: 但是这种更多是那种户外的，咱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一般正规的游泳馆
0: 那有救生员，
1: 哎对对对，然后都那么多人看着呢，安全无小事，即便是在就是游泳馆，咱也就是孩子们咱也多一点警惕啊。
0: 是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啊。
1: 玩水的确很快乐，但是你像我前天晚上游完泳，我到今天还是腰酸背疼
0: 说明
1: 很久没运动了，
0: 过两天可以再去一下，让你的肌肉机能恢复得更快一点。你可以做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去做个拉伸，
1: 对对对，
0: 或者
1: 提前做好拉伸，
0: 花钱还可以做一个按摩， 放松一下肌肉
1: 啊。我这个平时不运动，我也愿意花钱去按摩呀。
0: 樱桃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醒大家一个路况信息啊，说莫里洲路往高新大道的方向有两车并。

0: 牌刮擦，占用了左侧车道，就是因为有两车道，所以说通行会比较慢一点点，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慢行。
1: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个张女士想问，她是说就是去带孩子旅游，青甘大环线的团还有没有了？您回复旅游看一下，如果有，那就是那个团还有名额。那如果说你回完旅游之后，只有贵州团、呼伦贝尔的团，没有其他团，那团可能就爆满了。一般爆满了，我们这链接就关闭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像呼伦贝尔那个团，有一个是8月4号还是9号，有一个团是满团了，另外一个团大家可以报名，因为今年去那个大草原的人咨询的人非常多，可能是大家都看网上，就是今年特别博主去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昨天还有一个朋友留言，他是说他在小红书上看到的那个，说是因为我们是7980的早鸟价，他说他看到小红书是5000多，后来我就按照他链接去查了一下，人家是落地价5000多，就是他不包你福州飞过去的，我们这个是全含啊。所以那个人说你看人家5000多，然后我就一看他发的那个，我就知道，我想说宝子你看一下，那个是落地，你到了内蒙古人家5000多，他没有包机票，我们是包往返机票的，福州直飞海拉尔的。
0: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在互联网购物或者选择一些平台的时候要看仔细啊。
1: 对，
0: 这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团，大家来回复一下旅游，能看到这几个团，为什么每个团都超级有性价比呢？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一价全含，
1: 对，
0: 第二个没有购物，你现在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在一些平台上推出来的，无论去贵州的去内蒙古的，它里面都含一些购物点，
1: 对，
0: 有那么1到2个都有，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时间的比例问题而已，
1: 是
0: 有的人能接受那就可以，但有的人接受不了，那我们这个价格在没有购物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如此有性价比，是很难得的。
1: 大家如果原来有报过团就知道，就但凡是纯玩团，它会比有进购物点的要贵一些。
0: 是的，7000多块钱，然后呢是一个成人的价格，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因为但凡大家你看昨天那朋友说5000多，他是落地啊，那你查一下福州大海拉尔的往返机票，8月份往返机票你就得花一个4000-5000块钱，
0: 所以这个是很有性价比，大家来回复一下旅游。
1: 对，
0: 说到内蒙古，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很多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那个大草原，吃个烤全羊，住个蒙古包，喝个羊奶，
1: 不是想的这么简单。因为我09年去过大草原，就是我一开始想不就是草原吗？
0: 啊，不是，
1: 你到了那儿之后，我都想
0: 草原，
1: 对。就是他那个感觉，就是人有的时候是你说是这么说，一旦你投入到那个场景，你放眼一眼万里全是大草原，那个心境就不一样了。就是他的你的内啡肽啊，各种的什么多巴胺呢，分泌的特别旺盛，
0: 都想写首诗。
1: 奈何没有才华
0: 啊！大草原呐、我的家，
1: 风吹草地，就你很想放声高歌，以及你的那几天的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就真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心。
0: 我们从小到大听了太多关于你说，一个是这个、很多歌手哈、他所唱的大草原，
1: 对，
0: 包括那种豪迈的状态，然后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的这种胸怀，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都特别被这些歌曲所感染。
1: 对对对，
0: 当有一天我们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唱得更加有感触了。
1: 他这个相当于什么，就很多内陆的人到福州一看大海，他们也同样的激情澎湃，就我们到他们那个内陆地区，如果你看到别的，就人就是到你原来不熟悉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其实都特别的惊叹。
0: 其实内蒙古因为它的这个距离各个景点之间也挺远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所以说建议大家能有条件的话还是跟团走，
1: 对对对，
0: 自由行不是不可以，自由行就是你自己要做攻略，然后交通工具你自己
1: 很累呀、
0: 你要算好对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它不是通高铁或动车，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得换大巴车来回，而且时间点你要掐好这个点儿。
1: 然后我个人觉得哈，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这种户外驾驶的旅游的经验的朋友，就如果到一些地大物博的地方，先不要自驾。你无论是新疆啊、西藏啊，还是说这个内蒙古，它很大。就是如果说你原来你说我有很多户外的经验，那没问题，你租车呀，你有什么向导啊，你有经验。那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小白，原来就是在市区开车的，到了那儿，我建议还是跟团比较安全。
0: 对，因为当地的这个什么突然有什么风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雨啊这种情况咱
1: 不
0: 了
1: 解，有些地貌啊什么的。
0: 是的，大家来回复一下旅游啊，这个团真的很有性价比。我7月份如果我8月份如果时间能来得及的话，我就报这个团来出发。
1: 我当时也在考虑这个团，而且我还考虑另外一个贵州的团，因为贵州那个团离我们比较近，它这机票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
0: 4000多
1: 一个人。对对对，它这个因为刚才咱说那个7000多是因为它机票很贵，那咱们如果说在贵州就在隔壁，然后你又会觉得哎，好像还挺近。
0: 是的，
1: 哎，而且贵州，我这么多朋友去完贵州玩，都说好玩。贵州、云南这一趟嘛，这好多人说，哎，贵州有很多荔波小七孔，
0: 对，
1: 黄果树。

0: 卢瀑布、千户苗寨，就也都挺有意思的。而且关键它温度很低啊，相对来说
1: 20度嘛，
0: 哎，对对对，二十几度。
1: 我原来其实对于这个吃粉呐、啊、这个东西我不是特别感兴趣，
0: 我喜欢。
1: 但是我自从上次去了贵州，在10年以前，吃了一下贵州的羊肉粉，我就终于爱上了这个粉，特别好吃。
0: 哎，但我跟你说，我愿意吃像云南那种粉儿，
1: 那是米线。
0: 广西，哎，对，就是那种米线呐、啊嗯、粉儿，就是这种像广西螺蛳粉那种。我不太爱吃湖南长沙那种粉儿。
1: 哦，是吗？
0: 就长沙那种粉儿对我来说还不如吃面。
1: 我所有的粉都可以，我是个粉刷匠。
0: 啊，很好、
1: 所有的粉，但是你像江西的那个拌粉、我也喜欢吃，
0: 可辣了
1: 啊。然后长沙的、包括上次去武汉的那个粉、我也很喜欢，牛肉粉、广西的什么老友粉、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螺蛳粉。
0: 你还愿意穿粉色呢？
1: 我是个粉红豹啊。
0: 所以草莓熊也是粉色的嘛，你就喜欢粉色东西。
1: 是啊、谢谢，送到心坎上了。说到啥啊？贵州，我是自从上次去完了贵州以后，所以喜欢吃了吃粉。所以我觉得爱上一座城，一定是当时城里的某一个美味牵动着你。
0: 哦，你要说到真的是城里的美味的，大家可以回复旅游啊。我昨天看到那个视频，我为什么一直看那个博主？我看了他3个视频，然后停不下来，还把他关注了。就是那个博主，他两个小姑娘，她到天津去了。天津，我开始觉得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旅游不至于说热门城市到天津嘛。我看完大家，我为什么特别想去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吃煎饼果子。
0: 对，他们那个早市那个煎饼果子、他那煎饼果子真的是，他说那个排队40分钟等那一个网红那家的煎饼果子、一张大饼里面夹的什么呢？夹一个鸡排，夹一个像那种什么鱼丸子之类的东西、然后蔬菜是免费的、夹一大堆12块钱、你在福州买一个素的鸡蛋灌饼什么也不夹也得9块钱。
1: 哎呀，别说了，这又有对比、
0: 然后那12块钱，然后他又买那个炸油糕、就是里面是那个
1: 豆沙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当地买的什么素圈什么玩意儿、然后他那个早餐吃完就晕碳嘛，他早餐9点多去吃的、吃完了回酒店睡觉，睡到下午4点。
1: 天津这个城市呢、在我7、8年以前有去过、
0: 我想去，
1: 印象也特别好，
0: 我就想去吃。
1: 因为什么呢？它在首都旁边嘛、整个它城市的建设规模、也是很国际化的，
0: 对对对，
1: 也很都市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的人说生活在天津、去工作在北京、因为房买的天津嘛、是有性价比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天津人讲话呀就跟讲相声似的、
0: 我知道你听那个，我就冷不丁就是咱现在还学不出来，但是你听到很多相声、你听那个天津口音就想笑，
1: 特别搞笑、有时间的话大家在暑假多可以走一走。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时间来到九点整，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关注魁浦大桥，目前往魁旗互通的方向下桥处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一直到岳峰高架的桥面，台江步行街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沿线车辆都是相对较大的。农大沙滩公园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是车多缓行，同样行驶在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的方向，需要各位通行保持耐心。以上就是这。

北川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增量、存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当地时间8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政府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风险。据路透社8日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美国彭博社8日的消息称，英国电网运营商罕见地发布了夏季电力供应预警，称由于酷热天气导致欧洲各地能源系统紧张，电力供应趋紧。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启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李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

0: 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时间来到9:09，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得花钱，是不是？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得是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们得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周的节目呢，我们会分不同的时间段跟大家共同来说到像车险啊、人身险啊、财产险啊、意外险啊等等不同的险种，包括在保险行业近期所发生的一些大事儿啊，也在不断的跟各位来进行更新。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呢，就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行业变革，健康险正在从被动理赔走向主动的健康管理。在6月份以来呢，多家保险公司在健康管理方面有了新的动作。太保健康与蚂蚁健康联合推出了一个 AI 互动式的健康险产品。那平安健康险与乐客运动也达成了战略合作，健康险的跨界合作想象空间也正在逐渐被打开。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些什么呢？健康险不再是生病了去理赔啊，生病了去赔钱那么简单，而是正在从变成帮您 别生病这样的一个主动健康管理的工具啊。所以呢，这种变革应该来说大部分朋友都是比较愿意去看到的一个新的变化。以往呢，我们都是已经发生再去改变，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理想上啊，理想上是想要从源头上让大家尽量的去减少生病。这个动作如果真正达

成，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了。那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健康险的一个新趋势是什么，对于大家又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进入近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6月11日，太保健康与蚂蚁健康宣布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携手蚂蚁阿福推出了 AI 互动式健康险，蓝医保免健告知长期医疗险有福版，同时蚂蚁阿福 APP 也推出了首个健康险的智能体蓝小宝同步上线。蓝医保有福版提供了 AI 健康管家加真人健康师结合的系统性健康管理服务，投保用户可在 APP 上获得秒级健康咨询、报告解读等服务，就医时还有真人健康师7x24小时的一个不间断。太保健康与蚂蚁健康的合作旨在让健康险从低频赔付走向高频的陪伴。中国太保总裁赵永刚表示，希望呢推动行业从被动理赔向主动健康管理的深刻转变。6月13日，平安健康险与乐客运动在北京正式官宣战略合作，双方将在运动行为激励与主动健康管理方面展开长期的深度合作。近期中国平安还发布了平安居家品牌升级主动健康管理服务。曾经依靠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健康险行业，如今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时代。2025年健康险保费虽然逼近万亿，但百万医疗险同质化问题突出。在2025年9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推动健康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健康保险与管理健康融合发展，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保障的新型健康保险保障体系。蚂蚁集团 CEO 韩青毅表示，在主动健康管理新时代，我们共同定义了一个全新的保险业态，叫做服务型保险。那保险的服务和意义呢，从事后赔付开始延伸到事前预防、事中陪伴以及事后管理。所以在这样的一场变革之下啊，对于各位来说，是不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效应呢？

0: 各位呢也可以持续来留言，在下一小节回来呢，我们将会持续的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啊，关于这场变革之下，到底对于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可以怎样的一些借鉴呢？各位呢还有任何最新的需要帮忙的地方，关于保险的相关疑问以及理赔，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随时提问啦。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

0: 是收获，不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4: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19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要首先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都说些什么呢？很多朋友的回复呢都是大部分是以这个关键词为主的，好多朋友都在回复旅游啊。说到旅游呢，咱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重点来介绍一下了。目前啊，我们876的三个独立的定制团，那是去到我们的贵州啊，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还有黄果树瀑布啊，这个我们的一个贵州福州到贵州的双飞六日游这个景点，整个呢是以这种自然风光为主，当然了，也有像 FAST 中国天眼这种非常给你带来极致震撼的啊。具有学习力的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呢，如果家里有爱好天文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打卡了，是非常值得你打卡的。你可以自己在小某书上去搜一下哈，它到底有多好玩。而且呢，基本上如果你自由行的话是很难约到的，所以这种呢是一定要跟团的。另外呢，876另外的第二个团啊，是我们来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在这个地方呢，不光你可以感受到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还有像这个市委的俄罗斯民族村、黑山头小镇、巴尔虎蒙古部落以及满洲里，还有像呼伦湖秘境穿越啊，这些呢也都给大家有安排到。第三个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定制团了，双飞八日游啊，我们去到兰州张掖七彩丹霞，去到我们的这个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去到我们的黑独山、胭脂山、翡翠湖、生命之树以及青海湖、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呢也都是去到我们的新甘大环线必去的一些景点。那之前就有小伙伴有说到了，说是这个去年啊，曾经有，我看他怎么说的，大概说到的就是去年他曾经有去到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专门回复了旅游，看了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安排，发现基本上最著名的景点我们都有给大家一一打卡到啊，所以呢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行程安排。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微信后台也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三个不同的团，三都是这个不同的出发时间啊。我们具体的出发时间呢，比如说我们是有这个7月底的，有八月初的，有八月中旬的啊，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去进行合理的选择。而且呢，我们这三个团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全部都是我们的一个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啊，

零推销，零进店，没有任何的消费啊，全都是一个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就是你买了这个团费，付了这个团费钱之后呢，没有任何的进店消费，绝对没有说是带你进入什么购物店呐、啊，今天让你买块和田玉啊，明天让你买点什么银器呀、啊，后天带你买点什么牛肉干啊，啊没有啊，没这些安排，自己想去买些什么吃的，喝的。可能想带点什么土特产回家给亲朋好友，可能你都得抽个空去一下当地的这种像有类似于像我们福州的永辉啊，对吧，像这进入这种商超，然后自己来进行选择，我没有任何的推销哈。所以呢，相对于如果你自己在假期没空，但是呢又想让叔叔阿姨啊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趟，或者想让叔叔阿姨们出去玩一趟，那这个就非常合适了。要不然啊，就各种有消费有购物的这种团，那可能您退休金不保啊，是不是？所以呢，微信后台大家直接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包括有想要给孩子报名的，想了解到这个具体的孩子的价格的，也都可以留下您具体的联系方式啊。前两天像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也会有朋友问说是哎，有没有这种五日游啊、四日游啊这种有定制化需求的，或者说是就是目前我们的团还没有办法去满足您需求的，都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团期都给大家来放上来啊。所以各位呢，有任何关于旅游啊或者说是这个购物啊，或者说是对于我们876的这个后台的这个关键词的留言回复有什么问题的，只要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回访。好了，那在稍后呢，也会持续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疑问，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留言啦。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依然我们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呢，都是相对来说车辆是比较大的。首先呢是在我们联盼加油站静安区医院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呢是走走停停，车辆压力是比较大。反方向呢，重点我们来关注到的呢，就是在鹤林高架目前往这个东台河的方向，这边的车流量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提醒一下各位。另外在北二环路，目前呢是在往这个应该说是北二环路

以省体为中心点的双向啊，都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目前呢西二环重点关注到的就是游戏路大桥，往西二环的方向，在上桥处的位置一小段，以及下桥之后，大概是在刚刚过了这个工业高架的位置啊，下桥处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车主呢，保持耐心。反方向呢是走走停停，但是呢没有完全停下来，在行进当中只是说车速是比较慢的，同样提醒各位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群众路目前往茶亭的这个往817路的方向，在茶亭地铁站的门前啊，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信号灯处的一小段的排队，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通行过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巫山路，目前在巫山西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大洋经典门前啊，出现了一段的排队，信号灯处的队伍也是排得比较长，提醒各位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

0: 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微信后台看到大家啊几个关键词的回复，各位呢可以刚刚说到了回复了旅游，以及呢可以持续回复台风，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最近都是这个持续不断的对于台风有一个最新的报道，那我们当将会给大家去进行汇总，统一回复台风，都可以看到台风的最新的实时路径啊，会有一个及时的更新，包括呢关于台风的路况消息也进行一个及时的汇总。可能此时此刻大家不太需要啊，现在呢我们福州外面的天呢是艳阳高照的，但是呢大家都记得，就是如果在未来两三天有持续下雨交通状况比较复杂的时候，哎想起来回复一下台风，来看一看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可以来回复到的好物啊，大家呢依然可以看到来自于兰蔻的粉水，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来自于雅诗兰黛的这个眼霜的套组啊，两个大正装都可以看到，微信上直接来回复好物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夫劳伦的 T 恤衫啊 Polo 衫，也是经典的一个小马标的 Polo 衫，它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从这个正肩一直到就从正肩款啊，肩膀部是正肩的，但是身上呢又是非常的宽松，所以呢它可以说是汇聚了像现在非常流行的像什么老前锋啊松弛感呐、啊，这件 T 恤呢都可以给大家感受出来啊，而且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尺码男女生都可以穿同款的啊，各位呢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看，价格也是超给力的，只要299块钱。另外呢像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呢，它是一个套组啊，它呢是小棕瓶的精华50毫升加

0: 四个组成了一个套组，那最终呢，一共呢是做成一个礼盒包装，一共是110毫升，给到各位啊，也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的到手价只要399块钱，所以有送礼需求的啊，想要感谢一下啊，比如说像你的朋友啊，家人呐、你的老师啊，都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我们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四个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好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来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咱们来刚说到了，说这个今天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健康险的一些变化啊。首先呢，为什么它必须得变呢？因为传统健康险的逻辑呢，就是以防万一，哎，不出行不出险呢，就等于是零交互，保险呢就成为你抽屉里的一个份合同了。那健康险行业曾经是依靠像重疾险呐、百万医疗险啊，实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呢，时至今日，健康人群渗透率持续提升，行业保费增速放缓了，市场进入到一个高度内卷的存量博弈阶段。所以呢，像责任、保额、续保年限这些维度呢，几乎被卷到了极致。作为保险公司，那它就迫切需要找到降赔付、提粘性的一个新路径。答案呢，就是从事后赔付走到了事前的预防。第二呢，就是作为 AI 啊，我们现在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 AI， 到底该如何去在健康险这个角度来说，去重塑健康险呢？最近的蓝医保就有了突破啊，它的突破之处就在于 AI 健康管家加真人健康师这种系统性的服务。以前我们买完保险，除非是生病理赔，否则会发现自己跟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互动。现在呢， AI 可以每天为你去提供一个健康咨询、解读报告。那需要就医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真人健康师来提供一个7到就是每天全年无间断的休息啊，就是7×24小时的一个无间断的陪伴。所以呢，保险的服务模式从过去的人找服务转向服务找人，这就意味着健康险不再是一张抽屉里的合同了，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一个健康管理工具。所以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大家会发现啊，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哎，出现了跨界，对不对？那跨界的合作到底意义在哪儿呢？平安健康险与乐客运动的合作呢，它是把运动和保险绑在了一起，通过运动行为激励鼓励用户养成健康习惯。这不仅呢能让用户更加健康，也能够降低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其实它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啊。所以呢，直接就从原先的卖保险到现在的管健康，保险公司呢也正在加速去抢占健康管理的新赛道。所以呢，今天啊，跟大家去说到了现在目前保险行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开始出现了跨界啊，而且这个跨界呢，可以从 AI 一直延伸到健身啊，可以说是从无论是往上还是往下啊，它都是涵盖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把大家健康这件事啊，是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管理度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们这个买保险人的来说啊，这是一件好事儿。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呢，也是这个卷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那大家呢，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也可以持续在后台留言。在稍后呢回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来关注，回答你们的问题了。当然了，我们在下一小节回来呢，依然会跟大家来放送我们876给到各位的福利。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

0: 中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事长，
6: 别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呢，各位都知道了，我们在从昨天开始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新福利啊。微信后台大家可以先来回复啊，我们来回复什么呢？咱们直接来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下特惠。回复特惠，你可以看到的是今天带给各位的这个一款，应该来说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品类啊，所有的回复特惠，不是回复优惠啊，不是回复优惠。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回复优惠，咱是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咱们想买车的朋友回复的都是特惠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依然是红旗的 EH7。这款车呢，各位其实有没有之前有了解过的朋友啊？其实这款车应该说是被很多朋友所熟知啊，因为它整个的一个车内的一个空间感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呢，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价格啊，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最少最少比他们给出的这个

4S 店给出的价格还要低五万啊，最少是低五万的，而且呢不是任何的有问题的车，也不是任何的这个什么二手车啊，看到微信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这车是完全是新车，就是纯纯的新车，100%的新车啊。而且呢，你的交易是直接和 4S 店之间来进行。那为什么要经手876呢？因为经过我们之后，你可以理解，你买一辆车最少便宜5万块钱，而且呢是由我们876作为给你作为背书啊，由福州广播电视台给你作为背书，所以你可以放心啊。哎，你这款车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就算有问题，你可以来找我们啊。而且呢，你中间的交易不是说你把这钱给了876啊，你只需要给我们交200块钱的。就我们理解为就是定金吧，200块钱的这个钱，也不是定金，200块钱的膨胀金，给你直接膨胀成1000块钱，未来呢，在你真正买车的时候，这个款是可以给你抵扣这个购车款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的价格体系，车是完全一样的，而价格体系呢，会比 4S 店的直降5万啊。所以呢，大家想了解到具体详情啊，关于车的这个特惠资源啊，我们其实会时不常的给大家来进行更新啊。目前给大家来推荐的是红旗的 EH7，各位呢也可以持续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还有回复优惠的，咱不是回复优惠，回复特惠啊。这位头像是小鸡头像，这是一只小鸡吗？穿了一件羽绒服的小鸡是吗？朋友，咱们直接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就可以看到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星期五，也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了。那这周末呢，各位要注意防范的就是台风的最新消息。那时不常的台风的消息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及时的更新，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台风来进行刷新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的省体育中心路段啊，这段要上三环排队当中，往五四北的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几乎排到了13高架桥的桥下了。东二环沿线五里亭立交桥同样是往火车站方向，因为这边有车辆的汇流，所以呢导致缓行，时速保持在35公里左右。那么游西洲大桥往火车站方向，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也是比较慢一些。除此之外的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同样是因为车辆前方有交汇，所以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呢，在这个节点也会稍微有些慢，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您再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就好走了。其他路段呢，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

0: 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键贴。

0: 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国家防总决定从昨天的17点，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局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今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提升到67%左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0: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载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再次提醒各位，现在东二环沿线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还有岳峰高架桥往应该说是鹤岭高架桥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哈，这边双向这两个节点交通流量会稍微大一些，各位行经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日前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实施意见回答记者问题。那么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协调机制，省级人社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数据管理部门的要组织做好工作部署，加强资金和人才保障，积极拓宽资金支持渠道，培育一批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乘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那么今年以来累计零售是870.1万辆，同比下降20.2%。6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00.7万辆，同比下降9.4%，环比增长6.0%。1到6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是470.4万辆。

4万辆，同比下降14%。那么六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是60万辆，同比下降39%，环比增长6.3%。那么其中呢，普通混合动力车型同比仅下降了7%，环比增长24%的走势表现抢眼。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那在前天呢，奇瑞汽车宣布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现金和物资，用于广西受灾地区的紧急救援、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那么其中呢，500万元现金专项用于抢险救援及受灾群众生活救助，500万元物资用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及灾后恢复。那么奇瑞汽车旗下的奇瑞、星途、捷途、iCar、智界等各个品牌将全力配合当地开展抗洪救灾、道路运输、群众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我们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小米汽车官方的微博发布主题叫 Sky Nomad 的这样一个海报啊。 Sky 指的是天空， Nomad 指的是游牧者。那么海报上呢，带有小米品牌的 logo 哈。那小米鹏程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呢都已经上线了，认证主体呢都是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所以这个小米鹏程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已经上线。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比亚迪，比亚迪慈官方也宣布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向灾区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广西受灾地区紧急救援、救灾群众生活救助、这个救援队伍支持以及灾后重建等相关工作。比亚迪表示，灾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将继续关注救援进展，与灾区人民共度难关。确实，大家如果有关注到广西啊，包括像前两天我有刷到说这个山东这边对吧，也是风雨很大啊，像北京都受到影响了。那咱们福建地区的小伙伴呢，或者说闽浙的这些小伙伴，应该是比较关注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的消息。那我也在持续关注哈，但是今天我朋友还问我说，哎，你们那边怎么样啊？然后我说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太感受得到哈，好像还没有，因为这个台风目前来讲离台湾地区也还有一小段的距离。那可能比方说擦着台湾过啊，或者说已经过了台湾了，我们这边可能才会感受到一些风雨的影响。那目前来讲还好，但是我相信有些小伙伴，人家不都说了吗，现在已经调侃啊，说变成这个八威购物节了。那调侃归调侃，但大家还是要注意，首先呢也不用囤那么多啊，有点过于担忧也没必要，就根据自己家里的人口，我个人认为哈，囤个2天应该也差不多。因为福州地区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看这个台风的路径啊，目前应该是，我感觉现在还是好像偏浙一点点对吧。闽的话呢，可能就是宁德呀或者福鼎地区会受影响会比较大一些。阿健说，每次听美女主持节目都非常的治愈人心，非常感谢啊，感谢阿健对节目的支持。那以后这个点就都来好吧，其他点也可以都来。因为我们除了节目非常的好听之外呢，我们福利也给大家拉满了啊。因为我们从昨天开始吧，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广电车易购的特惠资源车。这个特惠资源车真的是我们费了老大的劲去给大家找到的这资源。因为你像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红旗 ES7， 官方指导价将近差不多22万，那 4S 店呢可能便宜1万多块钱，但是在我们这儿直降5万。而且这个配置啊，是这个车型当中配置最高的。你要的智驾，你要的空间啊，你要的它的安全，你要的它的这个颜值都有。所以有喜欢这款车的，或者本来就想买 ES7 的，想买红旗车的，可以关注一下。或者说我的价格就是在10来万，哎，我想买一个可商用接待，商务接待也好啊，或者说是我家庭用车也好，再或者有小伙伴说，哎，我再接一点这个顺风车呀、专车的这个活呀也好，都可以来选择这款车。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我们这次呢不是留大家的联系方式，我们就是直接下定200块钱。你现在下定之后，我们会帮您留一台车。如果您没买，或者说哎过两天我不想要了，这个定金是随时退啊，随时退。
但是如果说您买车了，这两百块钱会膨胀成1000块钱啊，两百块会膨胀成1000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先付个200块钱，你说我锁定一下，再或者你说姚二，我没有，我最后看了这个车，我觉得一般，还有其他的车吗？也有。啊，也有，所以各位想要买车的小伙伴可以来联系我们去看车去买车，然后这200块钱的膨胀金可以应用到任意车型上，就是您只要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买车的话，这200块钱的膨胀金啊，膨胀成1000，可以应用到任意车型上，所以大家可以先在因为你购买了这就是你下定之后，我们后台才能看到你的消息，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跟您取得联系哈。所以大家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特惠，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畅行福州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的一些车型，如果说这个车型没有你想要的没有关系，你想要什么告诉我们帮你去谈。

事，让我走。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接下来呢，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了。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先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车友啊，首先来看到这款是一七年的锐志一三款2.5V 的上锐版，将近10万公里，白色。
1: 10万公里是吗？这个应该在5万5左右。
0: 哎呀，还能到5万5，还价格还是这么坚挺吗？锐志。
1: 是。
0: 好，这真太棒了，太值了。好，再看到这个是18年的 C 级，18款 C180L 时尚型运动版，83000公里。
1: 18年，这个应该也是在8万左右。
0: 8万左右哈、啊，好，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继续来看到的这款车呢是23年的高尔夫白色车，二三年的高尔夫，5000公里，
1: 什么颜色？
0: 白色。
1: 23年的，1.4T 的，这个应该是在8万5左右。
0: 8万5左右哈、啊，好，哎，它这个是 R-Line 的。
1: R-Line 可能会贵一点，贵几千块钱。
0: 那大概在多少？
1: 9万左右，
0: 9万左右哈，还是10万以内，好好参考一下。最后这款车是黑色帕萨特，12年上牌，12万公里，2.0的。
1: 12年的。
0: 对，12年的帕萨特。
1: 这个应该在大几千。
0: 大几千哈，好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哈，谢谢林评估师，拜拜。
1: 拜拜。
0: 评估师的价格呢，各位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的这个车辆的话呢，也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哦，现在的省体育中心路段要上蜻蜓高架桥往五四北方向的话呢，现在这边依然是比较慢的一个状态哈，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还有东二环沿线的五里亭立交桥上桥往火车站方向呢，目前也是排队车辆比较多的，因为这边有一个车辆的汇流哈，所以在这边走的话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拉链式通过，左一辆右一辆会更快一些，其他的没有，就是会比较慢。上了五里亭之后，您再往火车站就好走了。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在南泰大道这边也是有一个辅道和这个二环主路的并道的问题哈、啊，往首山路方向的话，所以这边也是比较慢，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就好了。那其他路段呢，您这会儿也可以放心就近选择。除此之外呢，小伙伴在微信后台啊来回复特惠，因为我们广电车易购的特惠资源车的板块呢，给大家带来了优惠的车型。那首先给大家推出的就是红旗的 EH7 这款车，那这款车的原价是21万多，将近22万的，那我们呢可以直降5万块，那 4S 店基本上也就是1万多块钱，然后我们是全新的车，那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以二手车的价格能买到新车了，是全新的车，享受的也是 4S 店的品牌的正规的保养和售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价格

优惠很多，所以呢，各位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特惠，看看您喜不喜欢这款车。如果觉得 OK 啊，我想看一看，您可以先200块钱定金，然后我们带您去看车。如果您确定要买，200块膨胀成1000块。如果您说，哎，我不太喜欢这款车，我想看看别的车，没有关系，这个定金您先不要退啊，您先不要退，看其他的任意车型，200块的定金都可以膨胀成1000啊。如果说你实在是说，哎，我不买了，我回头再看看吧，没事儿，随时退，这200块钱立刻，只要您一点击申请退款，这200块钱定金立刻就退给您了啊。但是如果说您没有下单的话，我们后台是看不到您的消息的，也联系不上您啊，也没有办法用更加优惠的价格、更低的价格买到您心仪的车型啊。所以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来看一看这款车，或者您喜欢什么车，也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说，哎，那主持人呢，我想看一个这个车呀，我想看看那个车呀，你们有没有啊，然后我们帮您去看价格，嗯，这是不是就特别的香了。所以各位想要买车的、想要换车的、想要置换的小伙伴，可以来找876，来找福州广播电视台，我们有福州广电给您背书，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对吧？就是想看什么车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好时候啊，各位可以联系我们去看看车，因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买车的话呢，福州广电给你背书的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个就是全新的车，纯新的车，不是二手车，也不是什么零公里二手车，没有这回事儿，就是全新的新车，但是价格会比外面其他的一些渠道会优惠很多，所以你想，我们也太不容易了，对吧？做着节目还得给各位来找一些价格优惠的好车，当然这个福利是给到我们各位876的车友的啊，所以如果说您要买车的话，或者您有朋友买车的话呢，也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哎，福州广播电视台现在买车的话比较的优惠一些，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过来，我们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价。好，稍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车展直通车的板块。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时间来到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目前的五里亭立交桥往火车站方向呢，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一些哈。这边有个车辆的并道，队伍的尾巴已经甩到了连攀高架桥的上桥处了。反方向呢，在鹤林高架桥这儿，从金金山隧道一出来的鹤林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也是比较慢，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那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呢，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市区内的一些主要路段，您等信号灯呢，一般也是1到2个就可以顺利通过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只畅

0: 请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进入今天的后半小节的板块，进入今天的车展直通车。
3: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11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5: 进入今天的车展直通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哎呀，我一到这个品牌我就卡住了，今天实在是有点不应该哈。今天邀请到的是大众安徽福建盈众润达的销售总监林明成林总监哈，我们请林总监跟各位打个招呼。林总监您好。
6: 大家好。嗯，好。
5: 因为今天为什么卡住呢？因为今天汽车品牌这个地方写了金标大众、安徽大众、ID 宇众，哎呀，就给我整懵了。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哎，一汽呀、上汽，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赶快这品牌来跟大家宣传一下、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哎，就这个汽车品牌写了三个头衔哈，金标、大众、安徽、 ID 宇众，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6: 大家好，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大众安徽的一个大致历史哈。这个前身的话，它是江淮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是大众在华的这个第三家的一个合资企业。是唯一德方控股首家专注这个纯电合资的这个公司。这一个品牌的话，它是我们目前国内首家专注纯电这个汽车研发的。另外的话，原先的话，我们的这个就如刚刚所讲的哈，我们这个原先是叫江淮大众，江淮大众。那为什么后面会这个变更为这个大众安徽，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个金标大众？因为的话，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啊，我们大众的话其实，这个它的这个新能源动作它是比较快的。那在2016年我们中国新势力蓬勃发展的时候，大众其实就嗅觉到了这一块。那当时的话，我们国内有一汽大众跟上汽大众啊，就在做这个ID 系列啊，聪明好用的这个大众汽车嘛。那当时的话，这个比例的话是上汽或者一汽跟那个大众汽车是各持50%。那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头衔啊，一汽大众或者是上汽大众啊，是一汽跟上汽是排在前面。那我们这个为什么现在叫原先叫江淮大众，为什么现在叫大众安徽呢？是因为我们在2020年啊12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大众持股把它增至为75%。那大众的话就正式这个掌握合资公司的一个经营管理权啊，包括这个车子的一个销售权啊，所以说工商名称的话就由原先的这个江淮大众变更为现在的这个大众汽车啊，或者说大众安徽。因为我们标识它是有区别，我们现在国内这个 大家在路上看到的一些像这个。

0: 比较经典的途观啦、迈腾、帕萨特、这类的这个标识的话，他们是银标。那我们大众安徽的话，它的标识用的是金色标识，所以说我们又名、就叫金标大众，所以说它的名称是这么来的，金标大众，金标大众它是这么来的。
1: 那其实我们的品牌就是大众安徽，
0: 对对对，
1: 应该不能应该不这么讲吧？应该品牌是不是就是叫这个大众安徽，或者叫宇众？宇众是车型了，
0: 宇众是我们的车
1: 型，
0: 是我们现在售的车型。
1: 那其实品牌量就是大众安徽，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只是那这个金标大众呢，它只是区别于我们原来的那个银色的标而已，让大家更好的去区别啊、哦。你看到金的标，那就是大众安徽，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具体的车型来讲是宇众。
0: 对
1: 啊，你看，就所以品牌应该就是大众安徽啊。我今天还没讲错，介绍都没介绍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真的就是可能也解决了一些小伙伴的疑惑。如果在路面上，你看，哎，这个大众的标怎么是金色的呀？那在不是自己其他这个改动的情况下，那其实就是大众安徽的车型了。
0: 对
1: 对，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大众安徽旗下有哪些车型现在？
0: 目前的话，我们在售的是有三款车型，宇众零六、宇众零七跟宇众零八，
1: 零六、零七、零八。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命名来讲，零六、零七、零八，他们的这个定位啊，包括车辆的大小，是不是就是按数字？数字越大，车辆越大，价格越贵，是这样吗？
0: 对，数字越大，价格越贵，这不对。但是、这个。车子哈、数字越大，它肯定是车型会尺寸上面它会稍微大一些。
1: 哦，好，那我们来分别说一下。首先说一下零六、零七、零八，我们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车，针对什么样的人群。
0: 零六的话，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大众纯电智能轿跑 SUV。它的定位的话是年轻时尚。年轻人的这个首台智能大众轿跑车，它的造型的话是一款这个溜背造型的，就有点像，我举个例子啊，这个路面上大家应该能常见到这个 Model Y 我们的造型的话跟那个的话是
1: 有点像、
0: 有点像的那种造型，是采用这种宽体溜背轿跑的，这个它的造型设计的话是那个跟我们兰博基尼的 Urus 那个侧面的这个造型的话是非常接近非常像的一款轿跑车。那尺寸的话我们是4米663，那轴距的话是2766。那这一款车子的话，像我们平时城市里面代步的话，它是非常好用。它的转弯半径的话是这个级别里面最小的。
1: 哎呦，那可太好开了。
0: 对，4.7米，基本上像很多这个市中心的、
1: 双向四车道，
0: 我们两个车道就可以直接完成一把掉头。只要两个车道，
1: 双向一共两个车道，
0: 对，
1: 然后我也可以一把掉头，
0: 对，打死了一把就可以掉过来了。
1: 哎呀，那可太好开了。
0: 对
1: 对，对于这种转弯半径比较大的车，在市区内啊，你去东街口真的是有点头疼，八一七路上的时候，
0: 对对 对,
1: 对，有点头疼啊。所以它就是转弯半径比较小，就比较好开一些。但是它是一个 SUV， 我们刚才有讲到
0: 轿跑 SUV
1: 啊，轿跑 SUV， 但是尺寸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比轿车还是要大一点，是不是？
0: 比看跟什么轿车
1: 看什么车比就是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反正不就是说还好开，但是不是说特别小型的那种车了，已经是。
0: 对，它尺寸的话是 A 加车，但是它可以达到这个微型车的一个灵活度，就有点像原先我们的这个进口车的甲壳虫，应该知道，还有那个 smart 这一类的这个城市小精灵嘛，他们主打的就是在城市里面穿梭很灵活，然后停车也方便。那我们这个车的话，德系调校嘛，它底盘本身就是它的一个优势点，再加上它是后驱的，它的操控的话是非常棒的一款车。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宇众零六啊，那它的价位大概是在多少？
0: 价格的话，我们的指导价是1499，跟那个1599，它有两个配置的一个版本，
1: 15-16万差不多。
0: 对对对。
1: OK， 好，那宇众零七呢？
0: 宇众零七的话，我们是那个掀背的一个轿车，它跟我们正常的轿车的这个后备箱的开启，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是，跟 SUV 一样，它是掀开的后备箱，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家庭哈，他如果喜欢轿车，那又平时又需要宝宝啊，这个宝宝椅要换在里面，因为宝宝椅会比较大嘛，需要换一些比较大件的东西，那我们这个的话，非常不错，它的开口啊可以开到最大。另外的话，我们虽然是轿车，但是我们 这个底盘的话，你会比普通的轿车它会更高一些。我们有把那个车子有顶起来过啊，就是实测去量的话，我们的最低触地啊可以达到17公分左右。
1: 嗯
0: 啊，正常的轿车基本上在13左右嘛，那我们这个是可以达到17，因为本身电车的话它底盘越高，你磕碰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东西的话，它的风险就越低嘛。
1: 嗯，
0: 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轿车的话，它的尺寸的话也是非常棒哈。我们是 B 级车的这个尺寸级别，但是我们价格的话只卖这个 A 级车的一个价格。
1: 哦，所以价格比刚才的要低一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价格
0: 这个数字哈、就是像林刊所说的这个，它是7，但是它比6其实卖的会便宜一
1: 点
0: 点。
1: 嗯，
0: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的话是1299跟1399，
1: 就是13和14差不多。刚才是15和16，
0: 对
1: 啊，也等于15和16，稍微便宜一点点。哎，刚才因为我们是纯电车，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06和07它的这个续航大概在多少？
0: 他们两个哈，就是都是同一个平台的，然后呢，电池度数也都是一样，都是60度的一个电池。那06的话，它的续航的话是528。那07的话是558。
1: 也差不多。
0: 对，
1: 528、558，实际使用的话大概400多这样子。
0: 对，因为SUV 的话它这个会高一点点，它的这个分组可能会稍微大一些。
1: 对，这个差不多。然后这个可能还跟你轮胎大小啊，个人使用习惯啊，家里上面乘坐的人有关，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400多来讲的话是完全够用的哈。完全够用。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先进入广告哈，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对吧？宇宙08，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K，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破晓》。

0: 一凡说车，车展直通车，爆款车型超底福利，新潮黑科技，玩转福州十一国际车展，座驾潮流一键打卡。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进入我们今天的车展直通车的板块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众安徽福建银众润达的销售总监林明成林总监。刚才林总监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宇众的06和07两款车啊，刚才说到的价格差不多12.3、15.6这样子。那我这个刚才说的是官方指导价，但是因为现在比较卷，所以我们有优惠吗？现在？
2: 有的，而且这个我们优惠力度的话也是比较大，像我们零六的话，我们现在是有综合优惠15,000，其中的话我们保险补贴5,000，购置税补贴5,000，然后自放这边的话是补贴5,000，合计的话是15,000，零七的话也是一样的。
1: 哎，那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属于跟品牌相关，跟我们国家政策没有关系的吗？如果国家政策，比方说我要去拿车去置换的话，是不是也还是有，以旧换新的补贴还是可以领的？
2: 对对对，那个省补跟国补的话，我们是可以叠加的，
1: 是可以叠加的。
2: 对的，
1: 那就我们现在说到只是品牌。
2: 对对对。
1: 那正常，比方说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会不会跟新车的价格有关哦？就是比方说我买的这个是12万、13万的车，跟我买20万的车，它的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是不一样的，会不会？
2: 您说的是那个省补跟国补是吗？
1: 对对对。
2: 跟那个发票价格。
1: 发票价格有关。
2: 对对对，
1: 那就是省补国补还能再领一些。
2: 对,
1: 对吧，
2: 领8个点跟12个点嘛，我们是纯电的。
1: 然后这样补完的话能多少？
2: 我们是，我举个例子哈，如果是那个06的 Pure 版本，1499，我们减15,000的话是134900，那这一款车子的话，如果您再叠加国补的话，是还可以再减大概11,000块钱，就是才12万多。
1: 那等于是我国补跟品牌加在一起，大概能减到个25,000-26,000这样子。

0: 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就变成是两万出头了，不是十万出头了。
1: 对，
0: 嗯，
1: 十二万多，
0: 十二万多。那如果是宇宙零七的话呢？它现在也是
1: 宇宙零七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的话有一个保险补贴五千，购置税补贴五千，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置换补贴五千，
0: 嗯，
1: 另外的话如果叠加这个。神补，
0: 嗯
1: 啊，神补我们是八个点，八个点的话大概是可以领到8800块钱。
0: 嗯，
1: 对。
0: 哎呀，那这个优惠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对
0: 对，
1: 可以优惠到两万多，两万三左右。
0: 两万多，我觉得您刚才一开始说的都有点保守了，你说的是15000，你都应该把这个都算上，因为这些确实也是给到大家的优惠了，
1: 对
0: 吧？虽然是这个政府层面、国家层面，但是也是确实给消费者优惠了。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啊，宇宙零八。嗯，
1: 对，
0: 宇宙零八这款车，它跟刚才两个面这个消费人群就不一样了。嗯、
1: 宇宙零八的话，首先它这个定位的话。嗯，它的定价是在229900到289900。
0: 嗯
1: 啊，它是定位一个这个中大型的一个豪华 SUV。
0: 嗯
1: 啊，那它这一款车子的话，是目前我们大众在国内可以说是最智能、最好开的一款这个大众车型。
0: 嗯，
1: 它搭载的是我们这个小鹏的一个智驾。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小鹏的话跟大众的话是现在是合作关系嘛，
0: 嗯
1: 啊，那我们这一个自驾的话用的就是小鹏的这个
0: 自驾系统、
1: 嗯、啊，也是视觉融合方案的，
0: 嗯，
1: 那另外的话我们是支持这个高速自驾跟我们的一个城市 NV 自驾，
0: 嗯
1: 啊，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到点对点、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经常有固定的这个上班地点啊，跟家里面有这个停车位，
0: 嗯
1: 啊，那它是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一个无缝衔接
0: 啊，你停到那个这个车位的走廊上，你就可以回去了，它自己会停进去的。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都有的、
0: 嗯、
1: 对，就是我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早晨哎，我这个洗漱完我上车、
0: 嗯、
1: 我只要把这个导航开起来，开、
0: 嗯、
1: 这个公司的导航开起来啊，那把自驾开起来，它就可以直接帮我们从车
0: 位, 车
1: 位从家里面
0: 的
1: 车位开到单
0: 位
1: 的
0: 车
1: 位，
0: 这么一个点对点，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点对点的，
0: 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它这个
0: 无论是市区或是环线都是 OK 的哈。
1: 对对对，它是支持高速跟那个城区的嘛。
0: 嗯，
1: 对，全程自驾，
0: 全程自驾太方便了。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市区还是自己开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1: 对，但我们比如有一些现在信息爆炸时代嘛，
0: 嗯，
1: 那很多信息有一些人他总是禁不住去看，
0: 嗯，
1: 那您把这个自驾开起来的话，它会起到一个辅助我们驾驶的一个作用。
0: 对，我觉得自驾最好用的两个场景啊，我个人感觉啊，自驾最好用的两个场景，一个就是市区你早晚高峰跟车的时候啊，就特别排队的时候，你用自驾你会相对会轻松一些。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高速上了啊，或者说是快速路上了哈、啊，会更加的适用一些，尤其是高速，尤其是高速上会更加的适用。人会因为高速上会长时间开车，它不会那么的太辛苦，因为城市快速路的话，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认为，像自驾最好用的就是一个就是跟车的时候排队，然后一个就是高速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自驾的系统的哈、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点对点的，从家里的车位到单位或者公司的这个车位，或者说你自己设定好，这两个都可以。
1: 对、
0: 啊、我们也不一定就是说家里好像把它固定住了、就是从一个车位到另一个车位。
1: 对,
0: 吧，
1: 对，它是可以设置不同的、
0: 嗯、不同的，
1: 对，看我们的需求、嗯、
0: 看大家的这个需求。 对,
1: 对，
0: 没错哈，您可以设置成、哎、妈妈家呀、婆婆家呀都可以、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都可以。好，或者小朋友上课的地点啊，是完全没有问题 的,
1: 对, 的、
0: 嗯、对。好，我们这款车的这个价格是多少目前？
1: 嗯，我们这个车子的优惠力度的话，比刚刚的那两款零六零七优惠力度会大一些。
0: 哦
1: 啊，那我们现在这边是直接可以减2万块钱的一个现金。
0: 嗯，
1: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那个充电桩，对，原装的充电桩是可以，买这个车它是有送充电桩，原厂的充电桩
0: 可以。
1: 对、啊、而且是含40米的一个
0: 哦，这么长
1: 的线，
0: 嗯、
1: 对，然后还免费安装。
0: 嗯，
1: 另外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个终身的一个免费保养。
0: 嗯，
1: 对，这两个的话是直接就，买零八他就给送。
0: 给送。
1: 对。
0: 那终身的免费保养指的是，
1: 就是这个我们
0: 首任车主吗？
1: 只针对首任车主。
0: 嗯嗯、
1: 对，然后检查跟更换这个空调滤芯、
0: 嗯，
1: 每年的话是有两次。
0: 嗯，
1: 对，很多车子送终身免费的这个保养的话，它是一年只

0: 给
1: 一
0: 次、
1: 哎、
0: 我们是一年给你两次，
1: 对，它就大部分的话都是一年一次比较多，
0: 对
1: 对，两次比较少，所以这点上咱们确实是更好一些，服务上来讲，因为两次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讲这个时间安排是更合理的。
0: 对， 对，因为买电车本身很多人就要跑的比较多嘛，公里数自然而然就上去
1: 了。人家说了，吃个宵夜都要去县城吃，
0: 对，
1: 要多开一点。所以这个车来讲，首先本身价格上就立减20000了，
0: 对，
1: 还能再叠加我们刚才说到的国补啊、省补这一些的，
0: 对
1: 吧？
0: 国补跟省补我们是可以，这种价位的车是可以直接叠满的，
1: 直接叠满。
0: 对，一万五个，如果是自放的话，15000拿满；如果是那个报废补贴的话，是20000。
1: 嗯，对，所以就更合，那等于20000再20000，就是40000了。
0: 四万。
1: 哎呀，那这个车是多少钱来着？刚才说22.99万到28.99万。
0: 那如果我们取这个中间的那个配置，我们卖的比较多，2499的啊，
1: 就等于是20万了，21万。
0: 对，就是209900。
1: 嗯，
0: 对，然后再送充电桩，
1: 嗯，
0: 再
1: 送
0: 终身的免费保养。
1: 对，这特别的合适哈。
0: 对，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的所有的06、07、08，我们是支持1到3年的一个免息方案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免息，零手续费、零利息。啊、我们都有不同的方案可以给到这个消费者。
1: 消费者，
0: 对，
1: 嗯，零息的话，就免息的话，1到3年就看到自己的需求就好了。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去买车的话，首付最低大概能做到多少？
0: 我们最低的话是可以做到那个，如果是零息的话，我们是可以最低做到20%的首付就 OK 了。
1: 嗯。
0: 那20万的车，我们付4万块钱。
1: 嗯。
0: 对，然后另外的16万拿来做贷款。
1: 嗯。
0: 那如果您是想做那种贴息的，我们也有，就是利息的话非常非常的低，
1: 嗯，
0: 那我们是可以做到零首付，
1: 嗯，哦、啊，贴息的就直接零首付了，
0: 对对对，
1: 哎呀，买个保险就税是吧？
0: 对，
1: 然后就完事儿了。
0: 对，
1: 这个就是10000块钱就完事儿。
0: 对，而且最长它是可以分到5年嘛。
1: 5年。
0: 对对。
1: 对。所以那这个是贴息的，所以利息也是会比较低一些。
0: 对对对。
1: 嗯、
0: 利息的话，贴完我们是10万块钱一年利息的话，算下来大概不到2000块钱。
1: 一年不到2000。
0: 对，10万块钱。
1: 对，这是很合适的。所以现在等于买车的话，它的金融的优惠政策来讲，应该是比较多的。方案是比较多的，然后比较灵活的，
0: 对，很灵活，
1: 嗯，那
0: 而且很划算，
1: 对，很划算。那像所以现在买车是不是就是那个贷款的人会更多一些？因为比方说你有时候是零息，大家就觉得哎呀，那我就贷吧，也无所谓，是不是？反正没有利息的，对吧？
0: 对对 对、
1: 对，我钱还可以拿去做别的事情。
0: 对，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点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店的这个地址在哪里。
0: 我们现在门店的地址的话是在那个昌山区，
1: 嗯，
0: 齐安路。767号，
1: 嗯，
0: 啊，这个华侨汽车产业园这边，
1: 啊，华侨汽车齐安路，那也是比较近，南二环那边下去就应该就比较近了。
0: 对对对，在易旭机场那附近，嗯、我们是在6座。
1: 6座。
0: 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导航的话，就导大众安徽。然后选齐安路那边的地址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没错。
1: OK，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林总监做客到直播间哈。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瑶瑶，接下来是景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11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流量有点偏大，但是七一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当然遇到一些突发信息，欢迎大家留言补充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7月9号，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相继发布告客户书，提醒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全国多地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延误。圆通速递于9号正式发布关于台风暴雨天气告客户书，明确表示，受极端天气影响，我们在部分地区的上门取件、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通快递同步发布类似提示，提醒客户近期寄递时效可能出现波动。此外，百世快运、运达快递也向各分公司网点下发防台防汛紧急通知，要求做

好运输及货物安全防护。在短暂告别销量榜前十后，燃油车又杀回来了。在新能源车渗透率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60% 以上的市场趋势下，两款燃油车丰田凯美瑞与大众朗逸于2026年6月重回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打破了五月销量榜没有燃油车的局面。懂车帝发布的

0: 34辆，排名第10。而此前的5月份，销量榜的前10位已经历史性的被新能源车型包揽，彼时朗逸跌至第18位，轩逸第20位，凯美瑞更退居第24位。记者7月10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当日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此次集中曝光案件当中的4起网络主播偷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常有粉丝打赏，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很低。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逃逸式注销，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违法行为，平台企业应该依法依规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近期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涨价潮。相比单款产品价格上涨，更让消费者感受明显的是，电脑市场不同价位段正整体向上迁移。曾经3-4千元就能买到的高性价比笔记本电脑越来越少，3500块钱到4500块钱的价位主流轻薄笔记本普遍上涨，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的游戏本则成为本轮涨价当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价格涨幅超过40%。曾经3000多块钱左右是许多学生党和办公用户购买笔记本的主流预算区间，这类产品正不断向3500甚至4000以上的价格区间迁移，而去年35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的主流办公本，今年不少机型价格已经突破4000元。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3-2逆转战胜埃及。这场比赛结束后，埃及方面对本场比赛的若干判罚表达不满，赛后多家媒体也聚焦判罚细则，只要有进球出现， VAR 都会对进攻控球阶段进行检查，如果进球方在进球过程中有犯规行为，而且这一犯规对进球影响产生了影响， VAR 都会建议主裁判看录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犯规发生地点与球门之间的距离和犯规发生时间点与进球时间点的间隔没有明确限制。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 它可以是长辈爱。

0: 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其实世界上很多事儿，你得经历了一次才明白。
3: 比如驾照要怎么考，发生了事故要怎么办，收到罚单要怎么复核。
4: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纠结，会一头雾水，甚至充满了无力感。但你别忘了，我们可以帮助你。
5: 市民服务中心能不能办理驾驶证换证啊？
6: 哎，876，我刚刚上车发现贴了个违法通知，没写，要不要扣分？
5: 876，我上周车被人刮了，但对方一直联系不上，说怎么办呢？这是。
4: 世界上的很多事儿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要找对人。
3: 路上那些事儿找876就对了，畅通正前方，警民直通车，
4: 专治各种交通疑难杂症。不会的，告诉我们。
7: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带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8: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好了，北京时间11: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朴瑞峰。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福州市气象台刚刚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点到11号早晨8点，也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转阴，夜里的部分或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8点到12号8点，白天到夜里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12号白天到夜里全市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台风也好，或者是天气方面的最新动态，大家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台风两个字，就能看到相关的信息汇总。既然说到天气呢，在今天早晨的9:49啊，这个福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像鼓楼、台江、晋安、苍山等等一些地方，这个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6到37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需要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儿来关注一下关于一些相关政策的信息啊。那么新国标呢，9月1号已经实施了，旧国标的车还能上牌吗？比如说如果是11月份或者是之前买的一些库存老款车，会不会变成了废铁呢？

0: 接下来我们来这个说一说哈，这个12月1号起呢，旧国标关于这个车是一律注销的。那一开始有的朋友可能会吓一跳，那么其实呢，关于这个时间的点上，我们得拆开来看。根据工信部这个联消费2025/144号文件当中，以及新修订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11月1号施行的规定，旧国标啊，只要在2025年8月31号及之前出厂，而且在2025年11月30号之前销售的，凭购车的发票加合格证，福州仍然是可以登记上牌。那么如果是11月份买的，关键要看一下发票日期，如果开票的日期在11月30号之前就能上，如果门店是12月1号之后才开票，那就上不了，就需要找商家来进行退换了。那么新买的车，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易福州的 APP， 里面有一个交警服务，里面进去之后会选择电动自行车业务办理，或者呢是去4个景游网点，分别是华林、武夷中路、金山大道和前宇。对于他的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自己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哈，或者是发票的问题，大家要联系一下所购买的商家来进行寻求帮助。也就是说，我们总结一下，看一下发票日期，11月30号前开的就可以上牌，12月1号后开的，那只能按照新国标来重新选车了，旧国标已经上牌的不受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牌啊，4年已经有效期快到了，听说不续就注销，能转蓝牌吗？转了之后3环以内还能骑吗？其实呢，福州黄牌确实实行的是有效期不超过4年的制度，期满后有3条路可以选。第一个，比如说如果这个决定延续的，那么继续用黄牌；如果当时如果这个政策没有进行延续，不延续的可以变更为蓝牌或者是报废车辆。目前呢，2021年首批黄牌正值到期潮，变更蓝牌的可以通过易福州的 APP 电动自行车业务办理号牌变更模块，或者是去车管所景游网点现场来办，工本费就是几块钱。但是呢，咱们得想清楚，这个蓝牌禁止在含三环以内，包括马尾罗星街道、马尾镇通行。那么如果您在东街口上班，那么转了蓝牌以后，早高峰就得把车停在3环以外来接驳，反而觉得还麻烦。所以呢，建议先等一等，看看这个相关部门是否会发布一批关于这部分的续期公告。那如果有的话，那就不用折腾了。如果不续又必须要进3环，那可以考虑报废，走以旧换新，补贴车辆，然后呢这个黄牌重新申请，一定要符合1人1车加5城区户籍或居住证的这个负面清单要求。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其实世界上很多事儿，你得经历了一次才明白。
7: 比如驾照要怎么考，发生了事故要怎么办，收到罚单要怎么复核。
6: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纠结，会一头雾水，甚至充满了无力感。但你别忘了，我们可以帮助你。
8: 8786，现在市民服务中心能不能办理驾驶证换证啊？
9: 哎，8786，我刚刚上车发现贴了个违法通知，没写，要不要扣分？
8: 8786，我上周车被人刮了，但对方一直联系不上，说怎么办呢？这是。
6: 世界上的很多事儿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要找对人。
7: 路上那些事儿找8786就对了，畅通正前方。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朴瑞峰。有朋友问到了，说有一辆2012年的车啊，是国四标准的，那么想趁今年以旧换新，报废换辆纯电车。那么看到了之前啊，商务局的公告说，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的汽车乘用车，汽油乘用车才能报废补贴12%。那么它是2012年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前面，是不是一分都拿不到呢？那么其实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日期，2013年6月30号含当天前注册是一个界限。那如果呢是2012年注册的这个车辆，注册日期早于2013年6月30号，是符合条件的。那么根据福州市商务局2026年1月份的公告，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且购买免征购置税目录内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新车销售价12%来补贴，最高20000。如果买的是2.0升及以下的燃油乘用车，按10%补，最高15000。那么其实它如果是燃油车要换纯电，正好走的就是报废加新能源的这条路线，顶格能够拿到20000块钱。另外呢，新车购置税还能减半，叠加最高可以省个35000。那么办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找正规的报废回收网点。这个网点怎么来查呢？很简单，可以在易福州或者是商务局的官网上来查看相关的名单。上门拖车出回收证明，还有呢就是再办注销补贴呢，是在闽政通里面有一个叫以旧换新模块里来申请。

0: 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下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说，新能源这个绿牌啊，要换成这个 F 标志的新牌，那要不要主动去换呢？那么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相关的这个政策，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换完之后啊，会不会有一些以后限行啊等等一些相应的优惠啊就没有了。那首先呢，别慌啊，2025年七月份开始，新能源上牌的规则有调整，2026年呢是全面落地，核心就是绿牌不再按颜色细分，改以车辆属性来核定的优惠，比如说新发卡 F 标志的，那 G 标志的，还有 Y 标志的。那么对于2024年的存量纯电老牌的这个车，老的绿牌啊，第一个是正常使用，因为不限行，停车优惠、免购置税都有保留。第二个呢，过户或者是补牌的时候才会换发 F 的新牌，权益不变。第三个，不换也不影响任何的路权啊，所以除非这个牌丢了、损毁了要去补，补的时候自动换 F 的新牌，号码是保留的。所以呢，可以踏踏实实的这个正常来使用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跑一趟车管所。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各位中午好，北京时间11:3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遇到突发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畅行876。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其实世界上很多事儿

0: 得经历了一次才明白。
1: 比如驾照要怎么考，发生了事故要怎么办，收到罚单要怎么复核。
0: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纠结，会一头雾水，甚至充满了无力感。但你别忘了，我们可以帮助你。
2: 876876，现在市民服务中心能不能办理驾驶证换证啊？
3: 哎，876，我刚刚上车发现贴了个违法通知，没写，要不要扣分？
4: 876876，我上周车被人刮了，但对方一直联系不上，说怎么办呢？这是。
0: 世界上的很多事儿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要找对人。
1: 路上那些事儿找876就对了，畅通正前方，警民直通车，
0: 专治各种交通疑难杂症，不会。

北京时间11: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朴瑞峰。每当谈及眼睛近视啊，激光矫正总是绕不开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堆疑问呢？比如说近视激光矫正适合哪些人群，散光和高度近视患者到底能不能做呢？这个矫正的过程大概要多久啊？没关系，在明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节目当中，畅行876特别邀请到了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到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科学摘镜知识，现场讲解适合人群护眼要点，免费解答摘镜疑问，不用线下奔波，开车途中就能够学习到关于眼睛这个呵护以及关于矫正方面的干货了。那么有摘镜需要的朋友，您现在都可以回复眼睛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提前锁定收听。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除了交通的疑问哈，我们也可以和大家来推荐一下生活当中的好物。因为夏天的这个天气真的太热了，紫外线也很强，肌肤一边出油旺盛，一边快速缺水。普通的爽肤水保湿力撑不住，没过多久呢就干燥起皮，底妆也不服帖。那这时候呢，得需要一些护肤的王牌来登场了。比如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兰蔻粉水，轻松搞定夏日肌肤干燥问题，还有包括日常补水呀、舒缓晒后不适，全都轻松拿捏。现在大家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购买，买一得二，两瓶的价格只要229。没错哈，两瓶只要229，是兰蔻的粉水，它的这个容量呢是800毫升，两瓶总共800毫升，算下来的话平均每一瓶才100出头，还算是很划算的，非常有性价比。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首先，兰蔻粉水作为明星产品深受女生，而且这个回购率超级高。第二个呢，就是它不仅能够为肌肤保湿补水，还可以进行二次清洁，同时呢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在护肤领域实力

0: 出众。第三个就是它的核心成分了，里面有玫瑰精华和玻尿酸。咱都知道玫瑰精华能够深入肌肤的滋养层面，还有舒缓敏感不适，那玻尿酸呢就像一个小水库一样，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让皮肤全天保持一个轻松水润的状态。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的是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济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下面的时间和大伙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驾考的一些问题哈。有朋友问到了说，那 C1 科目3的约了几次了，没有约上啊？是不是名额变少了？有没有什么快速的办法呢？那首先呢，关于这个科目三约不上，不是因为名额变少了，也不是压缩名额，是全国啊12112123的统考持排序规则，优先级是上一次约考的时间间隔加学员基数。那么寒暑假以及年后本来就是学生返乡和打工族回流的一个双高峰，你像这个黄山考场啊、闽后考场，这也最近一段时间都排得比较满。那么有一个小办法，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往周边的地方来去看一看，像连江、福清、闽后都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更宽松啊，就是这个数量更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找驾校申请优先约考资格。那如果您的这个学习驾驶证明快到3年有效期了，剩不足6个月，系统呢会自动提全，驾校也可以这个帮忙打申请。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啊，每周五放的这个增补场次，寒暑假呢交警一般都会增加夜场和周末场。这个约考本身不收费，千万别轻信黄牛包约的这种谎话，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伙儿来说一下关于涉及到一些保险理赔的方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车在三环被一些这个小飞石头给把这个前挡玻璃给撞坏了，那么这个行车记录仪呢也没有拍到前面的车，保险公司赔了，但是保费明年可能会上涨吧，这样的话能进行维权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回复啊。首先第一个，这种情况呢，根据这个福州市交通建设集团养护公司好像之前也有回应过一些朋友的问题，确实有一些车主反映过类似的情况，像飞石这样的这个锥责链条啊比较特殊，如果能拍到具体前车带起来的石子，可以找前车车主走民事侵权如果拍不到，那么走保险的车损险是最直接的，但是次年保费上浮确实挺肉疼的。那如果按照这个找路政部门，比如说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养护单位按规范清扫后一般免责，但如果您能证明这个路段石子堆积明显超出合理的清扫周期，比如说肉眼可见啊，这路两边或者是两侧有很多的小石子，可以主张养护单位未尽到及时清扫义务，走行政诉讼或民事起诉这个相关的部门。那么建议呢，把两次事故的照片、维修发票，还有包括可以向有关部门的回执、投诉的回执都保存好，找律师来评估一下举证的问题，来确定是否走后续维权的方法。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权衡一下，那当然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一些诉讼费的问题，还有时效的问题，这些都要咨询一下律师，看看最后给你一个更加准确的回复，才会更加有这种参考的价值。

0: 是我的责任啊。
1: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0: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2: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关注一下三环当中啊，有。

有可能会问到了说，通过支架领航，开到了96，结果撞到了一些前方的事故啊，然后有一些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到底这个支架能甩锅吗？我们来看一下警方是如何来回复的。首先呢，这个像这个有一些案件啊，包括之前有一些新闻有报道了说，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目前市面上 L2 级别的智能领航都属于辅助驾驶，那么法律规定定性了，驾驶人使用辅助工具最终操控的责任仍然在驾驶人。那么道交法第22条规定说，驾驶人应当确保安全驾驶，开辅助功能不等于可以脱手脱眼，系统发出了减速提示后，驾驶没有及时接管本身就是过错。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节目的尾声阶段，和大伙来关注一下咱们最近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和福利安排。如果各位在八月份想跟家庭成员啊一起出去玩一下的话，那我们有两个团供大家来选择，一个是去贵州的，一个呢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两个团呢都是超级有性价比的。各位现在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想去贵州的，这属于一个避暑的路线，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岩等等王牌的目的地，而且价格超级有这个性价比，也是全程没有购物的啊，4880这个团。那这个团只发一期。另外一个呢，在8月9号和8月4号这两个团当中，有一个已经满了，这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那这个价格呢，因为是6天5晚的行程安排，会直飞，所以呢价格是7980，这还是一个早鸟价。如果各位想去内蒙古的话，在平台上这个之前有一些朋友对比过，我们这个价格有优势，第二个行程里的景点有优势，吃住行每一个都是性价比拉满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能够查看详细情况。当然有涉及到买车换车的朋友哈，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广电车易购。现在您回复一下特惠两个字，跟大家今天分享的是红旗的 EH7 这款车。这款车是2025款的690智选版，它的官方指导价21.88万，在我们的平台现在下单优惠5万多，而且呢不仅是价格有实惠，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福利，包括它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85千瓦时的超充电池，它的续航能达到690公里，还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功能，你比如说5种驾驶模式啦，540度的全景影像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摄像头加这个超声波的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等，功能很不错。也是有这种固定式全景天幕的，座舱视野通透，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特惠，就能看到这款车的图片啊。您现在回复的是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能够查看详情了。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下桥处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大家稍安勿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就是工业高架，目前双向车多缓行当中，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也是一小段的亮黄，过了五里亭立交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市区内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几座过江大桥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

0: 3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

的好时光。各位好，我是夏天，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报冬瓜税又火了，真能防暑降温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中央气象台7月10号0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那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9号18时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丰福、下鹰下、扶贫、兴全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将于10号12时起升级为防洪2级应急响应。10号起停运途经上述区段的 C5212次、G9848次等部分旅客列车，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福州、厦门、宁德等地的车站提前储备饮用水、面包等应急食品，同时增派工作人员在进出站口、电梯、通廊等关键处做好旅客的引导，并动态增开退票改签窗口，方便旅客办理相关手续。那铁路部门将根据风速、雨量和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是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至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那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将会再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8元。每当高温来袭，抱冬瓜睡觉这一老法子便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福州网友也跃跃欲试，亲自验证这个老祖宗严选的解暑妙招。那么抱冬瓜到底能不能防暑降温呢？抱个西瓜行不行？记者就此请教了福州中医专家。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冬瓜皮啊本身就是一味中药，性微寒，具有利水消肿、清热解暑的功效。人体接触的时候，其清凉属性可以通过皮肤传导，帮助舒缓燥热，促进睡眠。所以抱着冬瓜睡觉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清凉助眠作用，但是幼儿啊个头小，比冬瓜轻，所以睡觉的时候要警惕，不要让冬瓜压住孩子。脾胃虚寒者也不宜采用此法，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加重腹痛腹泻，建议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用薄的棉布包裹的间接接触，或者是呢放枕边局部降温。孕妇、经期女性应该避免腹部受寒，睡觉的时候尽量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直接接触。那冬瓜虽然说是无毒的，但是表皮呢有白色的毛刺和蜡粉，使用前呢尽量要洗干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眼睛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每当谈及这个眼睛近视啊，激光矫正总是绕不开的热点话题，你是不是也有

有一堆疑问啊，近视激光矫正正适合哪些的人群呢？这个散光和高度近视患者能不能够做呢？矫正过程需要多久的时间？7月11号，也就是这周六下午的17点到18点，昌信876特别邀请了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直播间，科普科学摘镜知识，现场讲解啊，适合的人群，还有护眼的要点，免费解答摘镜疑问，不用线下奔波，开车途中就能够学习专业的护眼干货。有摘镜需求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发送一下眼睛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提前锁定收听，就在7月11号本周六下午的17点到18点，我们会请专业的主任医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激光矫正这个热点话题。是的，回复眼睛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提前锁定收听啦。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阿肆《课间进行曲》。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多举措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太凉快了，福州市儿童公园上新了，免费开放；自驾时遇到暴雨天怎么避险，暴雨天驾车出

行必知事项。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在闽浙沿海登陆，福建将迎来大暴雨、特大暴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密切关注台风巴威的实时动态，立即组织动员，采取多项针对性措施，全力保障道路运输、行业安全。今年继九号台风巴威已经进入48小时警戒线，请密切关注途经地的天气状况，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7月9号上午，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向我市重点营运车辆发送安全提醒。据统计，已通过定位、动态监控、运营商、微信还有短信等方式，向各企业和驾驶员共发送防台防汛安全提醒信息70000余条。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雾森系统，用3000平米林间水雾秘境为广大游客解锁的专属夏日清凉。那据了解呢，这个魔法森林雾森系统是市儿童公园专为暑期打造的便民设施，集降温消暑、空气加湿、景观造景三大优势于一体，满足游客在高温天气下的游玩需求。雾森设施覆盖魔法森林零下活动空间，高大树木天然遮阳，搭配细腻水雾持续弥漫林间，实现了多重降温效果。游客漫步期间，轻柔水雾包裹周身，能够帮助体温是体感温度下降，老人孩童长时间的游园也不易燥热出汗。此外，水雾还能够湿润林间空气，吸附浮尘，使游客呼吸更加的清爽，缓解夏季干燥带来的不适。7月7号，福建宁德一家台球厅内，女子走到前台买打火机，店员拿起一支当着女子的面直接点火试用时，打火机瞬间燃爆，火苗窜起，险些烧到女子。一旁男顾客赶紧上前把桌上还在燃烧的打火机吹灭，店员又递出一支新的打火机，一旁顾客见状下意识往后闪躲。自驾时遇到暴雨天该怎么避险呢？驾车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那车速是要慢的，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或者是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的路段。一旦车被水淹熄火了，那么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或者是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说到车子啊，大家可以在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200元定金抵1000元购车款。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旗 EH7 这款车型，配置的是2025款的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21.88万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畅行876上，只要直降50000啊。相当于100000就可以买走红旗 EH7 这款车型。红旗 EH7 呢是宁德时代85千瓦的超充电池，升级电池容量85千瓦磷酸铁锂电芯，官方续航是690千米，也就是690公里哈。那个峰值呢是280千瓦快充。快充大概是20分钟左右就能够充满80%的电，低温三电系统。电池组呢是享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的。

五种驾驶模式也是支持多档能量回收，比如说标准舒适模式啊，就特别适合你的日常通勤了。运动版344马力啊，0/100加速6.2秒。自定义模式呢，可独立调教动力和转向。另外呢，它是540度的全景影像啊，可以减少我们行车的视野盲区。360度环影搭配180度透明底盘，10颗摄像头，再加上12超声波雷达，再加毫米波雷达，支持动态轨迹、窄路视图、车轮轨迹、遥控泊车、记忆泊车等等。要知道现在的电动车啊，确实它的这个配置啊，让你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固定式的全景天幕，座舱的视野是非常通透的。大尺寸的天幕覆盖了前后排上方区域，天幕玻璃是隔热隔紫外线的。车内呢还配备了手动遮阳帘，兼顾采光防晒。L2 加级的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城市高速双场景导航辅助驾驶，配备了多类碰撞预警、开门预警、主动刹车，支持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灯的识别，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和循迹倒车。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给力哈，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元，今天直降5万。所以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直接打开小程序啊。现在呢是200元的定金，直接抵掉1000元的购车款。而且如果你没有买的话，是随时退啊，没有购车的话也是可以超时退的。所以放心的先看一看这款车型，如果比较符合你的预期的话，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真的给力了，直降5万哈。而且说不定你过去之后还能够再谈一些优惠，21.88万元的官方指导价，10几万就能够拿下了红旗 EH7 这款车型。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呢，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了解详情。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的这首山海，我们稍后回来。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

0: 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放心就近选择就好。那值得关注的是西二环路中高架下桥处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大家稍安勿躁。再来往前看到的是黎明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仍然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车速快不起来，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继续往前看就是游戏洲大桥的上桥处往苍山万达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啊，过的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东二环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目前是有一小段的亮黄，同样也是哈，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那么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

0: 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35，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部分列车停运，台湾、福建、浙江将承接8V最强风雨，为什么贴米字防台风最好贴在窗外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9号18时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鹰厦、扶贫、兴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将于10月12号起升级为防洪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10号起，途经停运上述这个区段的 C5212次、G9848次等部分旅客列车，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10号开始，台风8V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今天台湾岛大部将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福建、浙江等地的降雨也将增强，大暴雨成片出现，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此次台风带来的大风持续时间长，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风速可能接近历史同期纪录。像福建中北部沿海、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可能达到20小时以上，局地超过30小时。相关部门和当地公众需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的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8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怎么给窗户贴胶带更能够防住台风呢？台风天高楼会产生往复的动力变形，也就是摇晃，那只要楼房的建设严格按照抗风设计建造，不必过于担心。那台风来临前可用胶带加固玻璃，推荐米字形的贴法，并且最好用黄色封箱胶带贴到窗框的外面，让这个玻璃中心有一个较佳的支撑点。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暑期已经来了，还没有计划好给孩子到哪里去玩一下呢，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了。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咨询报名。8月17号独立成团哈，全程是一个零购物零车销的纯玩团，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吧。这次呢，我们是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后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会打卡书本上那个黄果树瀑布，亲眼看到的那种震撼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还有平塘天眼等等王牌目的地也

会带大家去的，既能够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十八摄氏度的夏日，也能够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惊险探秘当中锻炼一下孩子的勇气。走进 FAST 的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我们就去探秘一下苗寨风光，夜晚呢体验一下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深度解锁一下非遗民族文化。这一次的行程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寸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小交通方面是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大家听好，只需要4880元，就只有这一团啊！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大家已经报名呼伦贝尔的各位小伙伴家长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了。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在家已经知道，哎呀，我今年暑假要去大草原了。是的，这一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我们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就会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什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这些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就是一站式的体验了。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安排乘坐越野车去穿越一下呼伦湖，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876车有独立团啊，也是非常有品质的啊，全程仍然是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我们当时是7980块钱。因为这条路线真的报名非常的火爆哈，所以一视同仁，我们仍然可以享受7980元的早鸟票价。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是非常感兴趣想来一次呼伦贝尔草原之旅的，那么8月4号和8月9号两个团期，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官方客服，现在还可以报名哈，两个团期可供大家选择，反正好像是其中一个团期已经满了，另外一个团期呢大家也可以抓紧手速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来报名吧。在这个八月，我们还是有很多精品路线等待着各位的。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你也可以拨打0591874-00876来进行电话的咨询。因为暑期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啊、北京亲子团啊等等多条热门亲子线路，都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别忘了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气温27到3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台风八威逼近，福州地铁会停运吗？解答来了。暴雨天被困车内如何自救？记住这些核心原则。福清东张水库大坝坝顶通道全面封闭，请勿前往。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不少市民关心台风来袭，地铁会不会临时停运呢？依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遇雨雪雾霾沙尘等恶劣天气

瞭望困难时，地面及高架线路列车应开启前照灯，限速运行，适时鸣笛。瞭望距离不足五米时，驾驶员应立即停车。若遭遇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列车停运或限速运行将影响运营时刻变化。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及高架线路，当市级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应停运，风力达八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速达这个七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六号线营前站、航城站将暂停运营服务，攀墩站至下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正常运行。滨海快线地丰江站至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岔街站正常运行。8号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正式上线候补预约新功能，并于11点开启试运营。游客可以选择游玩日期，提交候补订单，之后随时可在候补订单页面查看进度。一旦候补成功，系统将立即发送短信通知，游客凭本人有效证件即可核验入园。需要注意的是，候补预约功能上线之后，原门票产品退改规则也将同步调整，从游玩日前一天22点前可退，变为游玩日前一天23点59前可退，游玩日当天0点起不可退票。暴雨天驾车出行，遇到积水路段，首先记住一个核心原则，拿不准水深就绕行，切勿冒险涉水。普通轿车涉水深度超过20到25厘米即有发动机进水风险，那水深达60厘米时，车辆大概率会熄火漂浮。一旦被困深水区，要马上弃车逃生，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或天窗撤离。如果车门因水压打不开，立即用安全锤或头枕金属杆猛砸侧窗的四角，击碎之后迅速逃出。天窗也可作为逃出的这个出口。积水路段呢，是宁可绕远，不要涉险。为切实保障东张水库大坝运行安全，充分发挥工程防洪效益，根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市政府研究批准，决定自7月8号起对东张水库大坝坝顶通道实行全封闭管理，封闭范围为大坝坝顶通道，严禁非工作人员通行。大坝属于水利工程核心管控区，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翻越、破坏封闭设施或违规进入坝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者，管理人员将依法予以劝阻，对拒不服从管理、破坏水利设施或引发安全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法律责任。请绕行周边道路，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理解。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兰蔻粉水400毫升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啊，只要多少钱？听好了，229块钱，两瓶兰蔻粉水400毫升装直接拿走。兰蔻粉水啊，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那如果你正好是25+的女性，想要用一款比较合适的护肤水的话，爽肤水的话，那么兰蔻粉水是首选啊。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相信大家都听过兰蔻粉水的这个大名哈，它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玻尿酸，皮肤如果是干燥敏感的，玫瑰精华能够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舒缓你的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就像是一个移动水库，牢牢地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啊，它不仅能够深层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真的是稳定太多了，再也不是一到夏天皮肤就闹脾气就敏感肌了。

这一回呢，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波宠粉福利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买一得二啊，两瓶只要229，两瓶是总共800毫升的量，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是真的直接拉满了。虽然说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但是这个价格真香，所以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来拼单，都是非常划算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即可。今天买一得二，两瓶粉水，兰蔻粉水哦，到手只要229块钱，真的是相当划算了。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了，来拼手速下单啊。这个数量也不多，虽然说是2027年2月份到期，但是哈，这样的一个价格你真的是很少见到啊，229块钱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兰蔻粉水，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
6: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7: 八威来啦！
8: 八威来了，
9: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10: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8: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10: 小林，嘀咕什么呢？
11: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

0: 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1: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

0: 要注意安全，
1: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2: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福州市城管委向坚守一线的防台抗台勇士致敬，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多举措做好第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福清东张水库大坝坝顶通道全面封闭，请勿前往。抱冬瓜睡觉又火了，真的能防暑降温吗？来关注详细内容。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密切关注台风八威的实时动态，立即组织动员，采取多项针对措施，全力保障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督促企业对市区易涝点进行全面排查，共摸排易涝点148个，重点易涝公交场站15个，并在68个重点易涝点配置监控探头，加强水位观察，以便实时调整优化公交线路，组织在全市地铁全线的网站点、公交以及城市客运场站配备沙袋、防洪挡板、雨衣、雨鞋等各类的防汛物资11万余件。今年已进入48小时的警戒线，请密切关注途经的天气状况。7月9号上午，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向我市重点运营车辆发送安全提醒。据统计，已通过卫星定位、动态监控运营商、微信、短信等方式，向各企业和驾驶员共发放防台防汛安全提醒共7万余条。近日，由福州滨海水务自主采集生产的福州新区排水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集顺利在福建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成功斩获数据产权登记证书等3项权威认证，成为福州排水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这也标志着本地的水务数据正式告别内部资料时代，迈出了市场化流通的关键一步。据了解，数据及历时2年多的动态采集，累计沉淀782万条监测记录，涵盖11个核心字段，数据扎实，维度全面，时效性强。今年暑假，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8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的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每当高温来袭，暴

冬瓜睡觉这一老法子便在社交媒体走红，不少福州网友也纷纷于是亲自验证这个老祖宗严选的解暑妙招。那么抱冬瓜到底能不能防暑降温呢？抱个西瓜行不行？记者就此了解到了福州中医专家。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冬瓜皮本身就是一味中药，性微寒，具有利水消肿、清暑解热的功效。人接触时其清凉属性可以通过皮肤传导，帮助舒缓燥热，促进睡眠。因此抱着冬瓜睡觉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清凉助眠作用。但是幼儿个体小，比冬瓜轻，所以睡觉的时候要警惕，不要让冬瓜压住孩子。脾胃虚寒者也不宜采用此方法。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加重腹痛腹泻，建议弱寒的老人儿童用棉薄被包住接触，或者说放住枕边局部降温。孕期经期的女性应避免腹部受寒，睡觉时尽量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直接接触。冬瓜虽然说无毒，但表皮有白色的毛刺和蜡粉，使用前尽量洗干净。

每当我们谈起了近视、激光矫正，总是绕不开的话题。你是不是也有一堆的疑问呢？近视、激光矫正正适合哪些人群？散光和高度近视患者能不能做？矫正过程要多久呢？7月11号，本周六下午的17到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直播间，科普科学摘镜知识，现场讲解适合人群护性的要点，免费解答摘镜疑问，不用线下奔波，开车途中就能学习专业的护眼干货。有摘镜需求的朋友发送两个字眼睛到畅行876的官微，提前锁定收听。今天带给大家的优惠来自于红旗 EH7 2025款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218,800，今天我们直降5万。但是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在我们直播间来询问参考价格的话，在这儿您放心，一定比5万啊这个更大的一个数字给您了这个优惠。它是宁德时代超充电池，升级电池容量，这个碳酸铁锂电芯，官方呢续航达到了690公里，支持快充。五种驾驶模式啊，最为关键的是，这款车经应了市场的检验，固定全景的天窗，座舱视野是特别的通透啊。另外，它配备了 L2 加级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0到190公里的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城市高速双场景导航的辅助驾驶。配备了多种什么这个倒车呀、遥控泊车呀、自带记忆泊车，您呢可以发送买车俩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相继发布告客户书，福州打通排水数据市场化的通道，滨海水务拿下首张产权身份证。为什么被洪水泡过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呢？详细内容请你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从福州城投新基建集团所属的福州市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建设的城区路灯提升改造民生工程已经完工，共计更换4392盏老旧路灯，改造路段夜间照明环境大幅改善。7月9号，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相继发布告客户书，提醒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对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圆通速递于9号正式发布了关于台风暴雨天气告客户书，明确表示，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我们在部分地区的上门取件、快递中转、派送时效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通快递同步发布类似提醒，提醒客户近期寄递时效可能出现波动。此外，百世快运、韵达快递也向各分公司网点下发了防台防汛紧急通知，要求做好运输以及货物的安全防护。沿着闽江南岸的江畔慢道，从烟台山片区的爱青岛一路去南江滨西大岛的花海公园，这场惬意的闽江风情之旅今后可以实现了。记者昨天获悉，解放大桥仓前路一侧的堤外栈道贯通工程昨天对外开放，新亮相的140米的江畔慢道实现打通了断点，串联起爱青岛仓前公园与花海公园，实现闽江南岸三大公园的一线牵。洪水退去后，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情传播的主要隐患。泡水食品、瓶装饮料全部扔掉，包括密封饮料，被积水浸泡后同样存在着污染风险，切勿饮用。假期如果不知道去哪儿避暑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巴西六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啊！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品尝当地的美食，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成人仅需要4880。仅此一团，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同时，我们的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火热进行，8月连开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不少家庭报名，感兴趣的家长赶紧和我们联系啊。另外，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之旅，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全程也是零购物，早鸟价仅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另外，暑期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的热门线路啊，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官的微信或拨打0591-8740-0876去报名吧。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

0: 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多云转小雨，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您调整，古岭隧道、闽安隧道完成通信设备更新，台风八威逼近，福州地铁会停运吗？答案来了。来关注详情。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了雾森系统，用3000平米的水雾秘境为广大游客解锁专属的夏日清凉。工作人员说，安装森雾系统好比给环境装了一个多功能的生态空调，细腻的白雾还能与阳光灯光结合，呈现彩虹或丁达尔效应，提升园区的景观效果。日前，古岭隧道和闽安隧道的应急通信设备更新替换及全线系统联调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为隧道生命热线运行添加了更多的保障，守护市民的出行安全。据了解，古岭隧道、闽安隧道地处福州东部快速通道的关键咽喉路段，是串联福州主城区与马尾亭江、廊起及连江的重大交通大动脉，通行量比较大，交通地位关键。施工期间，项目人员全面梳理摸排全线的通信线路，清理冗余的杂线布乱，优化线路布局，实现通信链路规范化、有序化、标准化运行。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您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26%，只预计下调每吨85元。这就预期幅度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每升0.06元和每升0.08元。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不少市民关心台风来袭，地铁会不会临时停运呢？依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遇雨雪、雾霾、沙尘等恶劣天气瞭望困难时，地面及高架线路列车应当开启前照灯，限速运行，适时鸣笛。瞭望距离不足5米时，驾驶员应立即停车。若遭遇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列车停运或限时运行将影响运营时刻的变化。目前，福州地铁6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域。根据相关的规定，为了确保乘车安全，对于地面以及高架线路，当市级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9级以上时，应该停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于2025款的红旗 EH7， 官方指导价21.88万，但是今天我们绝对不止降5万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款车。因为它现在此时此刻搭配了 L2 加级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0到190公里全速自适应的巡航，车道居中，城市高速双场景的导航辅助驾驶，配备了多类的碰撞的预警、开门预警、主动刹车，支持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灯的识别，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以及寻迹倒车呀。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我们的斑马音乐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二手 Mac Pro 涨价近千元，星巴克或利用 AI 开发内部工具，被蛇咬后尽量伤口和心脏齐平，这是什么操作模式呢？来关注具体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计票产品有26款，这个暑期多地还推出了高铁加景区的多种暑期出行福利，江西多个热门景区如大觉山、汤显祖故里等相应推出了高铁加旅游的优惠活动，游客只需要凭借7天内的有效乘车记录，便可享对应景区的门票或住宿等折扣。随着暑期到来，新疆吐鲁番也将迎来四方游客。新疆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精准安排运力。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多地的铁路部门还将与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合作，全力接驳好游客从火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近期苹果官宣上调 iPad 产品的售价，这股涨价风潮迅速传导至二手数码市场。记者走访发现，多款二手苹果设备的价格同步走高，其中高端的 Mac Pro 涨幅接近1000元， iPad Air 系列也出现数百元的价格涨幅， M1M2 等热门经典机型交易热度大幅攀升，优质货源愈发紧俏。业内人士分析，此番涨价表面由官方调价带动，核心源于内存、芯片等核心零部件供应紧张与成本上涨，市场行情会迎来长期结构性变化。7月9号，星巴克正利用人工智能的开发内部工具，以取代微软的一款库存追踪系统和 IBM 的一项维护管理工具。试测试结果而定，部分由星巴克自主研发的软件可能会在明年底投入使用。医生介绍，被蛇咬伤后第一件事就是脱离，避免二次咬伤。其次认蛇，例如记住蛇有多大，颜色斑纹是什么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拍一张照片。医生提醒，被蛇咬伤后一定要松，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饰品，松开紧衣的物件。二要保持镇静，不要四处逃跑，避免因剧烈运动加速毒素蔓延。此外，让伤口尽量与心脏齐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清水清洗伤口。民间流传的一些对蛇处理的方式，比如说切开伤口、绑扎双口、用嘴吸毒等，都是错误的。被蛇咬伤后不要恐慌，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夏天紫外线强，肌肤一边出油旺盛，一边快速缺水，锁住肌肤的这个保湿力撑不住，没过多久就干燥起皮，底妆不服帖。兰蔻

粉水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刚需。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正装就要近500块钱，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总共800毫升，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有效期到2027年2月，但价格真香，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数量有限，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两个字儿，拼手速下单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及。

0: 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下午的14: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主要道注意到的是，现在的鳌峰大桥下桥要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这一小段正在沿线环行当中。另外，现在的西二环是要下了陆庄高架，一路要到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有小段正在亮黄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好，下午的14: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省大排查大整治，福建有最新通知。中国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欧洲救场。姆巴佩世界杯个人第20进球，以下是详细内容。

机非混行突出的路段以及各类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路段，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的安全乱象。行动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今年暑假受到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了暑期购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了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到8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064万张，同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24万张，同比一周之前增长约24%。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需求缺口之下，中国国产的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在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洲的出口同比飙升了72.8%。北京时间7月10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馆展开角逐。法国对阵摩洛哥，姆巴佩下半场打入了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最终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

年的暑假都是很多孩子还有很多家长在关注视力的一个关键节点，而且每一次谈及到眼睛近视、激光矫正，总是绕不开的一个夏季热点话题。所以各位家长是不是也有一堆疑问，就是这个近视激光矫正到底适合哪一些人群，适不适合咱们家的孩子，散光和高度近视患者到底能不能做，那么矫正的过程到底要多久呢？针对这些问题，在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的近视诊疗专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科普科学摘镜的知识，现场讲解适合人群还有护眼要点，现场会有免费解答摘镜的一些疑问。所以这一次哈，咱们就不用线下奔波了，在开车途中就可以学习专业护眼的干货。所以如果有摘镜需求的家长或者是朋友，可以发送关键词眼睛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提前锁定收听了。

0: 兆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下午的14点1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公布。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千万不要吃。自驾时遇到了暴雨天该怎么避险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升级为超强台风，受其影响，内河通道的水域将会出现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为了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自7月9号开始，西湖至白马河航线、西湖航线、像是环湖航线、自驾船以及静安河航线、凤板河航线、静安湖航线、环湖航线、自驾船、卡丁船、瀛洲河航线、光明港至南公园河的港口线、三结河自驾航线、流花溪自驾航线、如意湖自驾航线停航，复航时间另行通知。

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了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根据介绍，相关部门将会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

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啊，千万不要吃了。在洪涝期间，水中有机物分解的速度会加快，耗氧量增大，容易促使鱼虾蟹因为缺氧而死亡。而洪水来源复杂，可能混合了污水、垃圾，甚至农业或者工业化学品，使得死后的鱼虾蟹极易发生细菌性的性变，还可能受到重金属或者农药的污染。食用这些鱼虾蟹，轻则引发肠胃疾病，重则有中毒风险。即使是尚且存活的鱼虾蟹，其体内和体表也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因此洪水浸泡过的鱼虾蟹，无论死活都应该避免食用。自驾时如果遇到了暴雨天，该怎么避险呢？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的距离，避免急刹车或者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而且要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一旦车被水淹了之后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里等待救援。如果是电动或者是混动汽车，涉水抛锚之后应该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的车辆，千万不要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就是每一到夏天，可能像新能源的车主啊，就会感觉呀，有一辆新能源的车真的太舒服了。前两天我去了某一个大型的超商，他们家的路面停车场刚刚修整好哈，那平时呢是有一个防炎遮挡的，最近是纯露天的一个情况，而且最近福州非常的热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就算是车位很紧张，但是这个露天停车场的车真的还是很少，大家宁可爬两层、三层到这个立体的停车场有遮掩、有遮阳的地方去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太热了，去商场里面逛一圈出来，这个车内的温度真的没办法待啊，而且呢要过了很久很久，温度才能够降得下来。因此呢，夏季的一些新能源车主提前把车里的空调打开，然后这个舒适度就能够提高了。所以我会发现，在那个露天停车场上面停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新能源车哈。新能源车主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那假设说各位小伙伴想要在今年夏天，或者是近期哈，或者是本身就想要换一辆新的车，然后又对红旗这个品牌是情有独钟的话，以下这个关键信息各位要记住要看一下了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咱们有一个200元定金抵1000元购车款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定金呢是随时退的哈，没有购车也可以退，而且超时也会退还的一个费用。现在呢也是有一个很低首付就可以购买现车的一个活动了啊，来自红旗的 EH7 2025款的690智选版，这个在官方的指导价格是要21.88万元，现在咱们的特惠价格会直降5万元。这个5万元哈，我们还是保守了。各位到时候去到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一下是咱们876的车友，因为876车友还是可以去谈优惠的。那具体怎么谈呢？回复关键词特惠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同时也可以来看看这款漂亮的红旗 EH7 哈，白色的，然后呢整体的科技感也是很强。那具体所有的数据都会在推送当中给到大家。在今年夏天，如果您想要购买一台新能源车，想要换车又刚好是红旗的话，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

0: 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下午的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北二环要注意到的是进到向金鸡山隧道要去到东二环太和广场的方向，在这一小段呢出现了亮红。那么另外现在的五里亭立交桥双向去到鳌峰大桥或者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双向都是在亮黄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养育高敏感的孩子。你的孩子有多敏感，他就有多珍贵。我知道养育一个高敏感的孩子真的很辛苦，甚至让你怀疑自己，怀疑人生。但敏感是上天给你孩子的超能力，是深度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高敏感者往往最具有洞察力、同理心和创造力，也是最难被 AI 代替的。养育高敏感的孩子要像养一株名贵的兰花，需要你充满耐心地爱护着它长大，因为你的一次耐心接住，抵得过它成年后的一万次自我怀疑。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

0: 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下午的14: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台风八威逼近，部分列车停运。福州有两条道路施工期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喝水两升却因为补水不足导致肾衰，以下是详细内容。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9号晚上18时在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徐宁、丰福、英厦、扶贫、兴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升级为防洪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停运途经上述部分区段的 C5212次、G9848次等部分旅客列车，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天之内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用。经过静安区市政维护管理站的申请，因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的需要，为了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决定对北光明港路和路西路施工期间实行临时交通管制。2026年7月11号开始至施工结束，工期约1.2个月。根据施工进度，视情对北光明港路西起连江中路口东至日出东方巷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施工结束约2个月的时间，根据施工进度，视情对路西路北起三环路口南至园中新苑小区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有序通行。今年夏天，欧洲频繁出现了极端的高温，但是受到老式建筑保护的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紧缺等因素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在广东佛山，一家企业专门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可移动、免安装空调、轻量化设计，将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终端售价约1000欧元，今年已经售出了20万台，是去年全年销量的2倍多。此外，近年来德法等国的居高不下的高昂的电价，让空调能有效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重要考量。山东青岛专门为欧洲市场设计的传统分体式空调，凭借低能耗的优势也备受青睐。

最近发生在湖南长沙，一名外卖骑手因为急性肾损伤住院，而导致这个病情的原因竟然和喝水有关系。据了解，这位骑手每天顶着烈日送餐，为了避免脱水，他特意在车上备足了2000毫升的饮用水。但是从6月30号开始，他发现自己全天几乎没有尿意，日均排尿仅1到2次，且尿量极少。持续了4天之后，他前往当地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急性肾损伤。万幸就诊及时，而且是经过了规范的补液，纠正电解紊乱的对症治疗，肾功能已经恢复正常。医生解释，在高温下大量出汗流失的不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的电解质，如果只补白水不煮电解质，就会导致血液被过度稀释，体内的钠离子浓度过低，反而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严重时候会引发肾损伤。

已经到了暑假，很多家长正在头痛一个事情，那就是孩子每天在家里都在玩手机，都在看平板，都在看电子屏幕，这个眼睛该怎么办啊？而且呢，出去玩就太热了，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如果您实在是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避暑，去哪里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现在呢，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已经开始招募了，在8月17号就独立成团，就在下个月。那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车销，可以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其实我觉得这个零车销、零购物能够很好的增加我们旅游的一个体验感，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些旅行团，从上车开始呢，导游就会开始洗脑当地的一些好用的物品，然后呢跟我们说什么时候是购物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去完一个景点，你可能还要再驱车30分钟再去到一个购物点，再花到1到2个小时的时间被耗在那边。我觉得出门旅行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很多家长都是请假出去的哈，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关键的。那我们这个就是全程的零购物、零车销了，在车上咱就好好的休息，去听一下当地的一些人文介绍，然后呢也没有去到任何的购物点，所以呢是很实在的一个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了。而且我们这一次选择的是错峰出行，早上8点之后就慵懒出发，会告别一个早起赶路的疲惫。毕竟咱们还是在放暑假哈，放暑假还是不要起得太早，让孩子还是可以放松一点。那这次旅行我们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的目的地。在这个行程我觉得很好的是，首先我们可以有一个森林哈，就是进到丛林里面去溯溪、去徒步，这是一个在身体上的一个运动方面的一个体验。第二个很实在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这个真的很难得哈，在夏天也可以疯狂的户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去深入地心的溶洞去探险，给孩子来锻炼一下胆量。最后呢，还会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来仰望一下浩瀚宇宙。也许您家孩子经过这一趟旅行，会对运动更感兴趣，会对天文更感兴趣，来感受一下咱们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会探秘苗寨的风光，晚上就会沉浸式去体验一下当地苗族的民俗活动，来深度解锁一下非遗民族文化。因为咱们平时生活在福州市区，就很难去感受到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跟一些民俗文化哈，所以我们去到这边就可以实地感受了。那全程也是入住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美食也是轮番品尝，整个行程也是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价格很便宜哈，仅需4880元，而且我们只有这一个团，就在下个月8月17号独立成团。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然后根据您个人的一个需求，再看看这个行程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吧。同时咱们的呼伦贝尔的招募哈也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8月会有2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一个是8月9号。如果您想带孩子去草原逛一逛，或者是您本身想让家里的老人或者您自己想要去草原放松一下，那我们这个行程也是很适合大家的哈。继续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还可以看到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热门亲子路线。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下午的14: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暑期油开启，机票价格却很亲民。男子把18万的新车停在了6楼躲台风，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近一名后祥县镇新荡村凭借着独特的渡江体验、原生态田野的趣味与清幽山水风光，成为社交平台上福州近郊小众清新赏花的好去处。想要抵达这片藏在江心岛的茉莉花田，第一步就是在今年新投用的新荡渡口乘坐轮渡过江，这对于久居城市的居民游客来说是独有的体验。据了解，位于岛上的新荡村全域茉莉花种植面积达到50余亩，眼下岛内的茉莉花植株长势繁茂，花苞丰盛，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登岛打卡。7月17号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因调整。这次油价在10个工作日的调整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负二点二六，至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这就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每升0.06至每升0.08元。进入7月，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迎来学生群体和带娃出门的旅行热潮。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暑期机票价格却意外亲民。叠加从7月5号开始大幅下调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很多从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比高铁2等座还要便宜。最近杭州网友马先生将自己刚买下不到1年的新车开到了一处高层停车场6楼停放。马先生说，这辆车是他人生第一台车，落地近18万元。以往遇到台风天，自家小区的路面停车位就会有积水，面对这次台风巴威，马先生想找一个地方将车子安全停放，宁可每天花几十块钱的停车费，也再也不敢停小区了。接下来几天，马先生打算上下班直接坐地铁。

好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好物来锁定我们这一次要推荐的来自兰蔻的粉水。这个粉水是很多小姑娘们一开始在升级自己护肤品当中可以选择的很好的一款水哈。那夏天这个紫外线也很强，我们的皮肤基本上是一边出油旺盛又是一边快速缺水的，所以有一个价格性价比

比很高的补水产品，其实非常好用哈。那么来自兰蔻的粉水，这是来自法国大牌的一个明星产品，已经是很多女生的护肤的刚需了，也是无限回购的一款产品。它呢基本上被称作叫做一个移动的水库，可以牢牢锁住咱们肌肤里面的水分，不会让干燥来趁虚而入啊，让皮肤一整天都会保持一个水润润的感觉。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用上它，不仅能够深层补水，还可以来强化咱们皮肤的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好很多啊，也可以用来晚上像是湿敷一样的，基本上不会特别的心疼。这个呢，平时在官网的价格400毫升的正装就要近500块钱了。那么我们今天畅行876的大牌美妆宠粉放福利，零七的清仓减漏，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元，两瓶800毫升哈，这一个夏天。两三个月，如果您用的比较频繁又经常湿敷的话，我估计就能用得完了哈。两瓶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虽然说价格很香哈，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去用不完的话，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去囤，两个人一起来 A 一下，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好物，就可以来火速下单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我是文琪，下次见。

0: 哥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

0: 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至36摄氏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八威台风眼变模糊，将携强风雨影响我国东南沿海，通告东张水库大坝坝顶通道封闭，开水冲鸡蛋暗藏病菌风险，日常如何安全使用蛋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即日起，台风巴威主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带来长时间强风雨，多地阵风强度或逼近同期历史极值。台风还将借助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京津冀将出现一轮强降雨。昨天16时，国家海洋预报台升级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同时预警11号夜间剑南、闽北沿岸低洼区域海水倒灌风险偏高。本次巴威风雨影响范围广，风力持久，东南沿海需提前落实防风、防浪、防范海水倒灌等各项防御措施。7月9号，根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东张水库正式启动大坝坝顶通道全封闭管理，封闭措施自7月8号起施行。本次封闭范围为水库大坝

坝顶全线通道全程禁止非工作人员通行。相关部门明确，大坝为水利工程核心管控区域，严禁各类单位及个人翻越、损毁封闭设施或违规进入坝区，对违规人员将依法劝阻，拒不配合破坏水利设施或引发安全事故的，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相关部门提醒市民自觉绕行周边道路，共同守

运行安全。7月7号，连江县黄旗镇中心卫生院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启用全省首个医保移动结算系统与首个面向两岸群众联码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创新基层医疗服务模式。以往渔民等群体上门随访，仅能完成基础体检与健康宣教，无法现场开方结算，全新移动结算终端实现上门问诊、病历录入、开具处方、医保报销全流程闭环服务，将医保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同时联码健康管理中心整合健康筛查、慢病管护、上门随访等服务，深耕联码医疗融合，持续便利两岸群众就医。不少市民将开水冲鸡蛋视作养生吃法，实则暗藏沙门氏菌感染风险。近日，一名5岁儿童饮用开水冲鸡蛋后，出现腹痛、呕吐、高烧等症状。确诊感染沙门氏菌。据专家介绍，沙门氏菌广泛存在于蛋、肉、奶类食材中，夏秋季节检出率更高，普通沸水冲泡无法彻底杀菌，需70度以上的恒温持续5分钟才可以消杀。对此，业内人士普及食品安全5原则，呼吁市民处理食材做到生熟分开、器具洁净、食材彻底煮熟，同时规范熟食存放、盛食加热、食材解冻等日常操作，全方位防范沙门氏菌污染，守护饮食安全。

每谈及眼睛近视、青光矫正，总是绕不开热点话题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些疑问啊。那近视激光矫正适合哪些人群呢？啊，散光和这个高度的近视患者能不能做啊？矫正过程到底需要多久呢？那7月11号啊，就是本周六下午17点到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了东南眼科近视诊疗专科医科的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直播间，科普科学摘进知识，现场讲解适合的人群、护眼的要点，免费解答摘进的疑问啊！不用线下奔波，开车途中就能学习到专业的护眼干货。有摘进需求的朋友，发送"眼睛"到876的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0: 诺别眼镜齐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沿海八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福州电影家消费场景多点开花，波纳天纯猫粮疑似致猫咪瘫痪，宠物食品安全该如何监管，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福建沿海面临明显风雨威胁，当地海事部门迅速升级防台应急举措，筑牢海上安全屏障。福建海事局启动四级防台响应，截至8号12时，全省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22艘客渡船停运，110个在建水工项目停工，275艘施工船撤离避险。同时，海事部门精准推送预警，引导船舶避风，排查海上隐患，前置部署救助船、直升机、海巡艇等多类应急力量，强化跨区域协同防控，全力保障海上航运与作业安全。近日，市住建局发布公有住房出售计价新规，该政策将于8月1号正式实施，进一步细化公房交易计价细则，规范交易管理，新规理清多项利。

史遗留交易情形，明确1999年前一套公房分配至多户家庭可协商申购，按份额分别计价，无纠纷的配套杂物间可随房处置，按层高差异化核算费用，同时细化统建解困房剩余的产权处置，多套公房面积超标，更名购房分摊及部分产权补全计价规则，精准补齐政策短板，规范公房交易秩序，切实保障群众合法购房权益。今夏福州依托电影家消费新模式，在台江、苍山、静安三区打造差异化光影文旅场景，联动商圈街区影院业态，推出多元惠民活动，激活暑期夜间与全域消费活力。台江区苏宁广场举办汉堡节，搭配影视打卡、角色巡游等潮流互动，打通观影优惠与集市福利双向联动，片区影城落地全省首家Screen X 影厅，上新多部沉浸式大片，升级观影体验。苍山区烟台山街区升级夜游烟山 4.0， 打造电影主题美陈、露天观影、金曲演唱等特色场景，推出影视专属的餐饮福利。静安区创新电影加台胞加亲子特色 IP， 落地台胞专属观影权益、亲子特惠套餐及草地电影节，构建全链条消费闭环，推动单一观影消费向全域闽式生活消费升级。7月8号，博纳天纯猫粮疑似致猫咪瘫痪事件引发广泛热议。相关案例显示，超65%的患病瘫痪猫咪长期使用该品牌猫粮。不少消费者反馈，更换猫粮后，猫咪健康状况好转。数据显示，该品牌30天销售额超500万元，一款主力猫粮售出超2万份，市场覆盖面广。据了解，品牌所属的上海英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布局多元宠物赛道，运营多个宠物品牌，在售产品超千款。工商信息显示，其唯一分支机构已完成注销。此次舆情持续引发公众对宠物食品安全的关注与讨论。

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刚才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这个特惠哈。如果你最近有购车的需求啊，就是特别你是想买这个红旗牌的车啊，那今天有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机制啊，就是200元的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而且这个200元定金是随时可以退啊。如果你没有买这个车，也可以退的啊，超过时间也可以退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想买红旗的车啊，就是可以考虑回复一下这个特惠啊。那红旗的这款车呢，车型是 EH7， 配置是2025款的690智选版啊，官方指导价是21.88万元啊，那在我们这边购买直降5万啊，你去门店可能只降这个1.3万左右，所以呢你在我们这儿购买的价格会更加的划算，而且876的车友还有优惠啊，远远不止便宜5万啊。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买啊这个红旗车啊，就是有考虑要买车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啊这个特惠就可以看到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

0: 十公，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至36摄氏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台风巴威形成远距离暴雨。政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公安部发布净网行动成效，如何持续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减弱至强台风级，此前巴威的超强台风级别已持续超135个小时。今天早上的五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台湾多地的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台风巴威不仅自身制造风雨的能力极强，还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在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这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适老化建设国家标准，开启服务适老化标准化新阶段。标准以易用性、包容性、无障碍、安全性为核心，明确平台需增设老年专属服务专区与适老化模式，提供集成便民服务，支持多元办事方式，同时从界面交互、信息安全等六大维度规范改造要求，健全老人信息隐私保护机制，有效破解老年人办事数字鸿沟，助力老年群体共享数字政务发展红利。7月8号，记者从福州机场了解到，7月11号起，福州至鄂尔多斯乌鲁木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班由乌鲁木齐航空直飞，每周二、四、六运营，去程航班号为 UQ2520， 16:55从福州出发，19:55到达鄂尔多斯，20:40从鄂尔多斯出发。23:55到达乌鲁木齐，回程航班号为 UQ2519， 9:05从乌鲁木齐出发，12:20到达鄂尔多斯，13:05从鄂尔多斯出发，16:00到达福州。7月9号，公安部发布最新网络安全整治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禁网专项行动，严打各类网络违法犯罪，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网络谣言案件近万起，关停违法账号2.3万余个，清理各类有害信息50万余条。警方集中整治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软件网站等乱象，查处多起典型网暴案件，持续净化网络生态，同时联合多部门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曝光整改数百款违规收集信息 APP， 大力推广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累计对应应用500余款，提供匿名认证服务超1.2亿人次。下一步，公安部门将持续高压治网，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如果这个假期你还不知道啊，就是要带孩子去哪里避避暑的啊，确实不能错过20多度的贵州啊。刚好我们这个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啊，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啊，就是这个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等等啊，还有这个我们的原始丛林。溯溪徒步啊，你可以去地心溶洞探险啊，去锻炼一下孩子的勇气哈。然后呢，还可以再走进中国天眼啊，看一看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的科技。全程呢都是入住4钻的优质酒店啊，当地的美食我们也是轮番品尝。成人呢只需要4880元啊，只有这一个团啊，就是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就"的官方微信，可以了解一下详情。那除了咱们贵州的团之外呢，我们还有呼伦贝尔的团，8月连开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还有8月9号，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赶快跟我们联系啊。这样的话，呼伦贝尔之行呢啊，也是全程纯玩团，零购物啊，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是有限的哈。所以呢，先到先得啊。暑期呢，我们除了呼伦贝尔、贵州之外，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啊等等的热门的亲子线路啊，大家直接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就的官方微信，了解一下详情。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

0: 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国内多所高校学子来荣驻点实践，儿童公园物森系统全新投用，暑期特惠机票如何助力跨省出游，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6号，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驻点式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福州市人社局牵头开展，属于年度系列研学重要内容，吸引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60余名硕博学子来荣参与非返家乡驻点实践。福州已连续13年常态化开展该类高校学子实践活动，累计吸纳近5000名两岸学子历练成长。接下来，实践学子将分批进驻全市30余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围绕产业升级、技术攻关、课题调研、项目落地等方向开展沉浸式实践，深化产教融合，为福州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剩下时节，闽后县亭坪乡1400余亩高山桃林迎来丰收季，依托平均600米的高海拔优势，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搭配生态种植模式，当地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沛，兼具脆甜香的优质特质。曾经受交通闭塞、品牌缺失制约，优质蜜桃低价滞销，如今当地年轻干部组建团队，借助短视频新媒体宣传，打响蜜桃名气，带动农旅融合发展，采摘体验热度持续攀升。目前亭坪乡形成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打造本土山货品牌，今年蜜桃预计总产量达200万公斤，成功将高山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7月8号，福州市儿童公园魔法森林雾森降温系统正式投用，为市民解锁夏日亲子避暑新场景。该系统覆盖约3000平方米零下游览区域，每天9时至21时常态化运行，每5分钟循环喷雾，可使区域气温下降3至8度，细腻水雾稳绕在林间，日间可形成彩虹、丁达尔光束等唯美光影，夜间搭配灯光打造梦幻森林景致，项目兼具降温、增湿、造景3重功能，紧邻免费戏水源，形成一站式清水纳凉游玩动线，有效破解夏日游园闷热难题，大幅提升暑期亲子游玩体验。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福州空中航线迎来扩容升级。7月11号起，乌鲁木齐航空正式开通福州往返鄂尔多斯，经鄂尔多斯中转至乌鲁木齐的全新航线，串联起东南海滨、塞上草原与西域边城，为市民跨省出游提供便捷新通道。该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固定直飞，双向航班衔接顺畅，无需隔夜中转。航司同步推出暑期特惠票价，福州往返鄂尔多斯机票550元起，往返乌鲁木齐票价1200元起，票价不含机件与燃油附加费，实时价格随时段浮动，有效降低市民赴内蒙古、新疆出游出行成本，丰富暑期文旅出行选择。

夏天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哈，就是很多朋友啊，他的皮肤可能会啊一边出油一边又很缺水，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用很厚重的面霜对皮肤来说负担会太重，有可能会闷痘啊之类的。那但是如果你平常不做好补水的话，又很容易干燥起皮，底妆不服帖。所以呢，护肤补水啊，确实不能马虎，不能因为夏天咱们就放松了啊。那其实兰蔻的粉水啊，对于很多夏日肌肤干燥啊、日常补水来说，哎，晒后的舒缓啊，哎，它都是作用都是挺大的。但是平常它价格比较高，400毫升。正装要接近500块钱，现在呢零七清仓简陋拍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啊，就非常划算，就是相当于一瓶才100出头啊，有效期是2027年2月份啊，还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拼手速下单好不好，大家有需求的话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看一下我们这个兰蔻的粉水40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800毫升只要229啊，这个价格绝无仅有哈，就是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好不好，直接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 OK 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乐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缓行的路段呢，出现在了东二环和西二环沿线。首先，西二环呢是从900医院门口到陆庄高架，到黎明高架，再到宝龙高架，这一段北往南的方向都在缓行，反方向宝龙高架也有缓行。再来看到的是东二环，东二环呢金鸡山隧道从火车站往太和方向，以及东二环从连滩高架一路到岳峰高架这一段南往北方向都在缓行的过程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度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防范台风巴威，福州供电严阵以待。电动汽车新国标正式实施，省消委会发布消费提醒。米后培育可生吃苹果丝瓜，特色蔬果如何助力乡村增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面对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备战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公司密切对接气象防汛部门开展形势研判，依托人巡加机巡模式，对重点线路、变电站、配电站房开展专项巡检，累计清除线路超高数丈102处，同时完成16座重点变电站防汛设施排查，联动社区物业做好地下配电室防水排涝筹备，同步向各类重点用户推送风险预警。目前公司1000余名抢修人员、多支应急队伍及各类发电排水设备已经全面待命，随时处置电力突发险情。近日，晋安湖环湖观光服务完成全新升级，在原有环湖小火车基础上新增观光车服务，同步上线招收

手机屏扫码呼叫两种便捷乘车模式，进一步优化市民夏日游园体验。升级之后，游客可以在沿线安全区域挥手搭乘途经的观光车辆，也能通过扫码一键呼叫车辆直达点位。出行方式更加灵活，观光车设有全程半程两条固定路线，串联摩天轮码头、主题乐园、休闲广场等多处核心景点，涵盖的环湖主要的景观节点，让市民游客轻松

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被称作史上最严的电动车安全标准全面升级整车与动力电池安全门槛。新标准将电池热失控要求从5分钟逃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严控有毒烟气侵入成员舱，新增底盘底部碰撞高频快充循环安全测试，大幅提升复杂场景防护能力，同时首次强制配置物理一键断电装置，便于紧急救援避险。新规设置过渡期，新 车型即可执行，再说车型需2027年7月前完成升级，省消委会同步发布提示，引导市民选合规车型，规范用车，依法维权。 丝瓜只能入菜煲汤，在米后县大湖乡的生态农场，一种外形酷似苹果可以直接生吃的苹果丝瓜，凭借独特的优势走红市场。眼下农场115苹果丝瓜迎来采摘期，连片大棚绿荫翻涌，藤蔓缀满沉甸甸的瓜果，田间地头采摘装箱发货，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 暑假到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给孩子安排去哪里的话，听一下亮亮的推荐吧。去一下温度非常舒服，就20多度的贵州，好不好？我们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也开始招募了，这一次呢也是我们876的独立成团，8月17号发团，全程照样是0950车销的，对于孩子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咱们呢是8点之后起床出发， 对于很多很怕早起的朋友来说呢，是可以避免这样一种疲惫。同时呢，贵州的一些经典景点，比如说黄果树瀑布、荔波小孔寨，还有小七孔，以及千户苗寨、坪塘、天眼等等这些目的地，都可以一往打尽，既可以在贵州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啊，感受原始丛林的魅力，还可以深入到地心溶洞去探险，在这样一种很独特的地貌当中呢，去体验大自然的伟大。 同时呢，还有很特色的项目，走进FAST中国天眼，来仰望一下浩瀚的宇宙。喜欢宇宙的天文知识的孩子们呢，完适合安排这样的行程的。全程的入住的是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呢也会为大家准备好。而且呢，2+1豪华头等舱大巴依旧会给你准备好一个舒适的出行。成人的价格呢是每人4880块钱，而且只有这一个团哦。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去避暑的朋友，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畅行876就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呢，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火热进行当中，每一年的一个非常热门的线路哈，美丽的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啊，这样的一种壮阔的还有不到现场你无法去亲自体会的感受，一定要用你的眼睛去看一看，用你的双脚去踩一踩。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大家可以回复旅游去了解详细的行程。同样，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还有热门的线路都为大家准备好，都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旅游来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好了，这里是斑马音乐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杰的一首《青州》。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破晓》。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严查公交优待卡冒用行为，六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超强台风巴威将至，台州停课三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公交集团持续深化公交优待卡专项稽查整治工作，严查卡片冒用、转借、代刷、转卖等违规行为。据了解，福州敬老卡、幸福卡、拥军福卡等政策性优待卡为实名专属惠民福利，仅限本人使用。福州依托政企协同模式，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稽查体系，线下安排专人随车巡查、驻点核验，线上借助大数据筛查异常刷卡数据，搭配车载视频取证，实现违规行为精准溯源、闭环管控。对于各类违规用卡行为，当地将依法停用卡片，取消优待权益，对严重违规行为实施信用惩戒。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昨天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近日，乘联会发布数据，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六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39%，其中纯燃油车下降42%。台州市教育局发布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的工作提醒，其中提到，7月10号到7月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教研和教师培训等活动。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

时光。暑假是孩子近视发生的高峰期，像我呢，原来孩子并没有上学，所以没有这种感觉。那么从去年九月到今年的七月份，我家孩子也上了小班啊，于是呢，现在正是他的暑假时间，我是充分领略到什么叫放飞自我的暑假的孩子，哪怕你再做规定哈，他能够抓紧一切见缝插针的时间去观看电子产品。那么每次过完暑假呢，都会有很多孩子进入到一个近视的区间里，每当谈及眼睛近视啊、激光矫正啊，很多家长总会绕不开一些热点话题，肯定会有一些疑问了，比如说呢，自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做近视矫正，那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能不能要再去呢，为了让自己的颜值啊能够脱离一下这个眼镜的桎梏。那像有一些散光和高度的近视患者又能不能做呢？矫正的过程要多久呢？那很多人都有疑问，没关系，七月十一号，也就是明天周六下午的17点到18点，咱们畅行八七六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科普科学摘镜知识，现场为大家讲解适合的人群、护眼的要点，免费解答摘镜的疑问。大家呢就不用在如此之炎热的天气里哈线下去奔波了。如果说呢您对于近视眼镜手术方面呢有自己的疑问，或者是有自己的困惑，想要来一个详细的了解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上来回复一下眼睛，来锁定收听哈，来锁定收听，回复眼睛锁定收听咱们周六，也就是明天的节目。好了，白马音乐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吧，来自郁可唯的《白日尽头》。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呢，依旧有路面上有存在。

0: 缓行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南二环，无论是从福湾路过来往高盖山公园方向，还是从南台大道过来往高盖山的方向，双向呢都会有缓行的情况。西二环呢依旧是从陆庄高架下桥的位置到黎明高架到宝龙高架一整段都在缓行的过程当中。东二环的情形呢，目前金鸡山隧道内是双向缓行的状态。月峰高架双向也是速度不快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款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8到36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台风巴威最新动态。九部门支持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新版乘用车碰撞国标实施，升级哪些安全标准，守护驾乘安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根据福州气象今天下午两点半发布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十一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今天下午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近日，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正式上线候补预约功能，并投入试运行，针对性解决暑期景区门票秒罄、退票余票获取不及时等游客痛点。该功能依托系统自动排队机制，免去游客

手动刷票的繁琐操作，游客选定游玩日期，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可以实时查看排队进度。有余票释放时，将收到短信通知，凭本人证件即可入园。候补失败将自动全额退款。同时，景区优化退票规则，退票截止时间由游玩日前一日22点延后到23点59分，游玩当天0点起不再接受退票，进一步优化游客暑期游园预约体验。商务部等九部门于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为国内零售业高质量创新转型划定发展蓝图。文件明确2030年发展目标，致力建成布局合理、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的现代零售体系，培育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零售主体，同时明确零售布局、供给升级、消费扩容、动能培育等重点任务，规范线上线下市场秩序，强化反垄断、价格治理与一体化监管。此外，叠加用地、融资、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多元保障政策，倾斜赋能实体零售，打通政策落地堵点。7月1号起，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全面升级乘用车追尾碰撞安全防护体系。新标准优化升级低压蓄电池防护、车辆防火性能，新增高压系统安全、车门锁止、乘员撤离、舱内构建、碰撞后自动开启警示灯等技术条款，有效降低乘员受伤概率，防范二次事故。同时升级实验标准，将碰撞台车质量提升至1400千克，新增驾驶员位置假人测试，更贴合国内真实路况。标准设置2年过渡期，分批次落地执行，将倒逼车企迭代安全技术，全面提升乘用车出行安全保障水平。

上行8763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做一些好物推荐，一些呢我们觉得特别好的东西，价格又非常划算，就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进行推荐。今天推荐的是限时团购，非常非常有人气的口碑产品——兰蔻粉水。兰蔻粉水呢，基本上你在任何的护肤博主的所有的视频当中，你都能够看到它。400毫升的正装，我们拍一反二，到手两瓶哦，两瓶达到了800毫升的一个巨大的容量，而这么一个巨大的容量，价格是多少呢？229块钱。夏天啊，紫外线特别的强，而室内的空调又开得特别的足，一边呢出油旺盛，一边呢快速缺水，普通的爽肤水啊，这个支撑力啊是弹不住的，没多久你就会觉得有点干燥了，起皮了，底妆不服帖了。因为夏天呢，在服装你是不能放化太厚的这护肤品的，比如说很多人如果按晚上那样铺完水，敷眼霜，眼霜完精华，精华完防晒，防晒完隔离，隔离完粉底，这样子敷的脸上很多的话呢，出门啊一秒就变油，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在水，爽肤水这件事情上面呢，必须要好好的选择一个很好的产品，比如说兰蔻的粉水，它可以轻松的搞定夏天我们皮肤干燥、日常的补水，还有呢晒后非常不适的舒缓，它都能够手拿把掐。兰蔻粉水这款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呢，已经是非常多女性化妆台上必备的产品，无限的回购。它不只是简单的补水，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兰蔻粉水，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它的价格。两瓶正装，400毫升乘以2，800毫升，我们的到手价格是229块钱，就是这么划算哈。平时呢，官网400毫升正装是接近500块钱，800毫升的话要接近1000块钱，而我们两瓶800毫升，我们才22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00出头，性价比直接拉满。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兰蔻的粉水你也能够把它带回家去喽。记得回复好物，给大家准备好了链接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

0: 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开展排水防涝综合演练。 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公布， 鼓楼社区暑期如何丰富少年多彩假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日前，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组织开展2026年排水防涝综合演练，全面提升城市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城市排水防涝安全屏障。本次演练集结各县市区多级力量，搭建全域协同联动作战体系，坚持以演防促，以练备战，演练模拟台风引发特大暴雨的极端天气场景，严格按照台风登陆前后泉州期防御时序推进， 设置27项实战科目，覆盖预警、判断、应急处置、复盘总结、完整链条，全方位检验全市排水防涝应急体系的响应速度与实战处置能力，为汛期安全防控积累实战经验。 海上风流荔枝国 丙午旦立诗会已于近日首次落地三方七项书屋，活动依托书屋内树林约300年的古荔枝树独特景致，将百年古厝风貌、名城保护成果与闽都荔枝诗词文脉深度融合，创新传统文人雅集形式。本次诗会内容丰富，包含经典荔枝诵读、文化专题分享、经典闽剧展演、方言诗词咏唱以及现场诗文创作 等多元环节，实现古今文化对话。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97种，中成药311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根据介绍，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 鼓楼区琼河社区暑期夏令营已于近日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正式开营，辖区青少年踊跃到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夏令营融合传统文化、健康科普、趣味运动、非遗手工四大内容，兼具趣味性、公益与实用性，为辖区青少年搭建起家门口的优质成长课堂。社区工作人员说，将持续推出防溺水安全宣讲、
1: 红色研学，青少年反诈科普等系列特色课程，不断丰富未成年人暑期关爱服务供给，完善常态化暑期托管服务体系，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有意义的缤纷假期。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从此哦，在876也可以买特价车了。您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哈，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这次为大家推出来的特惠车呢，是红旗 EH7 2025款690智选版。啊，说到这个红旗的汽车哈，我个人感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车内的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 而且呢，现在在外形的设计上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年轻化了。现在我们可以享受到的是200块钱的定金，能够抵1000块钱的购车款。这个200块钱呢，可以随时退，随时退哈，没有购车可以退，超过时间也可以退。总之呢，帮你做好了保障，并且呢，咱们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哦。现在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特惠，以后呢，时不时我们就会有一辆特 特惠车跟您见面，咱们这个特惠价是什么呀？门店优惠呢，一般就是1万多，啊，咱们呢是直降5万哦，直降5万，而且呢，咱们到店之后再谈，876的车友还有其他的优惠，也就是最后你到手的优惠绝对不止便宜5万，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到店去谈。
0: 红旗 EH7 2025款690智选版。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这款车长什么样哈，可以在我们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一个选车的页面了，您可以看到这款车。我个人觉得这个车的外形哈还是很漂亮的啊，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并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一种非常的沉稳啊，非常的大气的那种设计。那现在呢更年轻化了，它有宁德时代的85超充电池，五种驾驶模式，支持多档能量回收，540度的全景影像，减少行车的视野盲区，还有固定式的全景天窗，座舱视野也是非常的通透的。同时呢还有 L2 加级别的全场景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总之我们给到大家一句话，我们能够优惠不止50000，就是呢一般来说呢店内能够给你优惠10000出头吧，跟我们876我们直接优惠50000块。就想问一下熊总，最近啊有没有看车的打算呢？
2: 都一直在看。
0: 我们直接优惠50000哦，
2: 有些还不止呢。
0: 绝对不止，就是只要到店去谈，
2: 对，
0: 还可以再低。
2: 它重点是不同的车型和品牌，它的一些力度还不太一样。
0: 我知道了，熊亮在等力度最大的那个。
2: 对，而且还要我喜欢的车型，和款式及品牌。
0: 对，熊亮比较喜欢的是真正的 SUV， 真正的越野车。
2: 对，越野车那种类型的，
0: 或者说是 SUV。
2: SUV 可能不太考虑，我可能是越野之类的，再加上那种
0: 就是喜欢硬派越野，
2: 对，硬派的那种
0: 普通的 SUV 都不考虑了，
2: 或者是那种复古类型的，头特别长尾巴特别长那种车。
0: 哦，
2: 对，哎，我有没有觉得我声音好像突然间很好听今天呢？
0: 你哪一天声音不好
2: 听？这样的话比较年轻，
0: 亮亮就是一个熊吹，真的
2: 我老喜欢了，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
0: 拉满，真的拉满，是啦。
2: 对，
0: 好啦，那这个大家可以回一下特惠啊，这个车可以去看一下，谢谢熊亮。一会儿呢大家继续关注876，一会儿呢是由征南和熊亮两位帅哥陪伴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好啦，亮亮呢现在就去导播间了啊，在导播间里陪伴各位。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的时速也快不到哪儿去哈。再来看一下这会儿的南二环，目前前高架要往南台大道方向，现在匝道处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晚高峰即将临近，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有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0: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1: 876
10: 整点资讯。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十一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丰收。今天，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也是集中曝光了7起网络、网红、网店的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红博主、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当中，姆巴佩下半场也是传射建功，法国队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4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该国已记录到1142次的余震。
13: 有人说，
6: 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

0: 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1: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11: 大家好，我是郑满。
10: 哎，我今天胃有点痛，痛了两三天，但是没有说非常痛。今天出门的时候忘记了把那个胃药给先吃了，
11: 带病上班啊！畅行八七六主持人就这点真的特别值得我敬佩。
10: 重点是找不到替班的嘛，替班有点难呐。
11: 亮亮也是带病上班，然后我今天我这个鼻子还有我这个声音，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啊。今天整体状态也比较差。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专门去洗了一把脸，因为我感觉自己状态真的不是特别好，
10: 就感觉好像每天状态都不太好。
11: 也不是每天状态都不太好。
10: 天气太热的原因，
11: 其实昨天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挺好的，但是今天突然间就中午的时候吧，睡了一个午觉，然后午觉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哎呦昏昏沉沉的，
10: 没睡够或睡太多，只有这两种可能才会导致你就是起床之后呢，感觉精神状态并没有那么饱满。
11: 还真是这样，我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不是在家，我看好多人都是囤那个物资嘛，就是你比如说买了一些矿泉水啊，然后买了一些泡面啊，我说家里边也什么都没有了，刚好家里边抽纸没了，我说我要买抽纸，也顺带跟着买一些吧。然后我在下单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他那个送货的那个排期啊，就是本来不是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你送到家嘛，但是现在他已经排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的一个时间了。然后我当时在选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选一个最近的一个时间嘛，结果我刚睡着没一会儿，先是快递给我打电话让我退货啊，问我有没有在家，然后那个退货他过来取件，然后退货取完件之后没有到十分钟，然后那个外卖又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点的这个订单到了。中午真的就是没有睡好，所以就导致今天下午就这个状态，我知道自己原因在哪儿。
10: 说实话啊，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总会有很多的事情会打乱你的节奏。打个比方，刚才你这种状态属于那种中午午休的时候，不断的被这种小事情啊就弄得就睡不好，
11: 对
10: 啊。然后呢，包括最近呢这天气状况也是多变，而且呢温度确实比较高，家里边也很多人也都会。应该从亮亮那个开始，包括我家的小宝贝，就我弟弟的孩子呀，还有我妈这两天也是有点不太舒服，眼睛之类的，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身体状况，因为这个时候病毒相对也比较多，也不懂是啥原因啊，可能就是因为温度太高以及太低的缘故，造成身体的咱们抵抗力变弱了一些些。
11: 天气多变，病毒也是这种多变式的哈，以前呢

0: 的话，你发烧感冒，你大概就知道哦，我就是发烧了，我就是感冒了。嗯、但现在它应该这用一个稍微古老一点的词哈，它应该叫做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就是你身体没有到达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压过去了你就健康，压不过去那你可能就要生病，就大概就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大家还是身体真的很重要，包括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台风啊。台风这个情况确实这一次挺猛的，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啊，该准备的，该把家里的一些外在阳台那边的一些东西该整的整好，
0: 嗯，
1: 门窗等等的也得关严实了，不然的话呢，万一它真的来了，你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啊不太好整。
0: 是，我在今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把家里边包括厨房、卫生间在内、所有的窗户全部都给关上了，以防它在屋子里边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流的这种情况出现哈。
1: 是。
0: 那根据中国天气消息显示呢，那根据今天下午15点的一个定位，也就是下午3点的一个定位，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24小时的警戒线内了。那从云层上来看呢，巴威它的主体虽然还在海上，但是体型比较庞大，外围的螺旋系云系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到台湾了。那同时呢，如果你是在浙江玉环或者是在温岭，应该也能看到巴威外围的一些边角的云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巴威。
1: 是，当然呢，咱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路面上车会开始慢慢变多，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减速缓行，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啊，但是呢车已经开始慢慢的在二环沿线开始多起来了。
0: 是，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咱们的一位老听友木易有反馈一个问题啊，这个你这样子啊，你把你的那个电话号码一并的发送过来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好不好？
3: 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联系不到你了，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把你这个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一对一的对接，好，
2: 是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直接说啊，我们主持人看到的时候都会反馈给咱们团队的小伙伴，然后第一时间来跟你进行取得联系。当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同样的关于旅游的方面的内容啊，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我们还是在暑期档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好几个团出发去旅行。
3: 是，那比如说呢，这次主推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的多彩贵州团。各位如果想要跟着畅行八七六一起暑假出去避暑的话，我们8月17号会有一个多彩的贵州团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那当然这次我们也是选择一个错峰出行哈，你比如说普通的旅行团可能早上6点就让你起床，然后起来之后赶紧下楼吃早饭啊，每天行程早上起太早都会让你人变得很不舒服。那这一次的贵州团呢，我们给到各位的是8点之后我们可以慵懒出发，告别一下早起赶路的这种疲惫。同时我们也会打卡一下像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的一些王牌目的地。
2: 是的，那关于旅游方面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贵州之行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想去北京，哎，咱们有北京的亲子团；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那个呼伦贝尔的，哎，也可以去看一下，还是否可以报名？因为咱们这周好像周一的时候就已经报名。组团成功了已经
3: 是、他就是一直就差那一组家庭，然后咱们就满团了嘛，然后到现在没有去同步这个消息啊，我大概估计一下有可能是已经一个满团的状态了、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路线，除了这个贵州啊，刚才提到的
2: 北京
3: 呼伦贝尔啊、北京啊、青甘大环线啊，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回复一下旅行所

0: 所有的旅行团876在这个暑期安排到的都是全程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的团，
1: 是，而且呢是包括不同的一些时间安排，比如说我们呼伦贝尔是9号出发，那其他的北京团呢，或者说是青甘大环线呢、等等的，大家就要看一下报名的人数到底有多多了。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着畅行876从8月份开始出去，然后全程不带回来。
1: 那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你每一次出团之后呢都必须得回来，回来之后呢就不，你的意思是说从机场里面不要回家哈，然后呢再坐飞机再出去啊？
0: 对，
1: 那也太辛苦了。
0: 也不一定啊，你看一下呼伦贝尔到那儿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买一张呼伦贝尔，然后到那个
1: 然后你就多花钱
0: 到青甘大环线的那个机票
1: 你这你想的挺好的，但是呢，咱们这个安排你觉得可以吗？
0: 真的可以这样，因为我当时那个团是咱们有一个车友在线上去听我们的
1: 节目，他要自己花钱吧？
0: 然后没有，
1: 要补差价之类的。
0: 他是我们还给他做了一个额外打折，因为他没有他没有坐我们的这一趟飞机，然后他只是全程跟团，然后没有跟我们的飞机，他从浙江过来的，然后当时跟着我一块去新疆去玩，我就觉得天哪，居然还有浙江的车友一直锁定着我们。
1: 是，所以呢，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嘛，对不对？不过呢，说到这个旅行啊，除此之外，我们本周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根据我们的数据显示啊，咱们本周的好物里边的一些爆品其实有两款。一个呢就 Polo 衫， Polo 衫昨天咱们好像有十几位朋友都下单了，
0: 挺厉害。
1: 对，这个 Polo 衫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为啥呢？因为平时如果真的让咱们去买一件个1000多块钱的衣服，说实话啊，就偶尔买买还行，或者说很多朋友可能都不舍得买。但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本周爆品当中的
0: 拉夫劳伦刺绣小码纯色 Polo 衫，
1: 299块钱、拿走它，享受大品牌，然后呢品质又好。
0: 是，老实说啊，正常情况下一件拉夫劳伦真不是几个家庭可以承受得起的。你毕竟一件衣服的话1000多块钱，要按照你正常那个月薪来说的话，无非也就几件短袖，一个月工资也就没了。但是今天给到各位这个价格299，您还真可以试一试。毕竟咱不是每天都穿它嘛。这个衣服适合什么呢？一些重要的场合，你需要给自己薄面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哎，我好像没有这种很拿得出手的衣服。怎么办？拉夫劳伦给自己安排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但是在他们家官网标价可是要1199的。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薅羊毛的感觉，有点薅到羊毛的感觉。
1: 说实话，这个衣服啊，大家就平时不管是咱们是去线下门店买，还是在网络上去买一些衣服，其实衣服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能够给予你情绪价值的。我们偶尔呢来一个大品牌的衣服穿身上，在不同的场合里边偶尔去穿一穿，确实除了给你情绪价值之外，你真的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是一种自信的感觉。
0: 是，
1: 像好的衣服呢，它也可以穿更多年，包括它这个款式的设计啊，包括它的剪裁啊、面料等等，大品牌该拥有的给你的保障都会给你带来。
0: 没错，
1: 这一次三个颜色，像黑色呀、藏青色，包括白色。
0: 藏青好像已经是一个处于断
1: S 码的，对不对？
0: 一个阶段了，现在
1: S 码别的都没了，
0: 只剩 S 码了。就可能 S 码的话，适合就是165到170左右的一个身高，所以您看一下吧，黑色。色和白色现在还是可以去主挑一下的，而且呢 Polo 衫它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拉夫劳伦的这一件呢，你只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自带格调的。就你穿上它之后，你感觉哎，好像整个人气质都有点变化。
1: 怎么说呢？这个衣服，这个 Polo 衫一穿出去啊，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讲究的人，很懂得穿搭的人，很有品味的人。这个就衣服的选择其实是看一个人的段位啊。当然呢，有的时候啊，用这样的去形容它不太合适，但是确实是，就你段位越高，你在穿衣服打扮上面并不是说越花哨越好，而是越适合你，越适合你所在的那个场合，且它的质感和面料能够达到一定标准的，那我觉得就非常合适了。
0: 我个人觉得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啊，如果你要穿着它，不管你是见客户啊、开会啊、什么汇报工作呀，哪怕你就搭一个直筒的这个西装裤或者休闲裤，整体看起来都是非常帅气。
1: 哪怕是穿牛仔裤，
0: 对，
1: 都是完全没毛病的。
0: 你就搭一个小白鞋或者搭一个帆布鞋，怎么搭都怎么好看啊！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这个
1: 好物，
0: 好物，您就可以直接看到了299块钱拉夫劳伦。同时呢，在昨天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吗？说看你的头像，大概能够判断出来你这个人啊，他是一个
1: 昨天晚上是不是 不是接了很多单呢、啊？挣了多少钱说？
0: 没有。昨天我就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回家之后啊，我就
1: 还在思考他呀。
0: 没有，我就好好的去看了一下我那个微信里边，就随便翻嘛，然后翻到一个人，然后看一下他头像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就在刷抖音的时候，我突然间昨天看到了一个话题，觉得跟这个话题有点像，而且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别人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人很老实？
1: 嗯，
0: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能给你一个很老实的一个特征，
1: 眼神，
0: 眼神，
1: 对，
0: 什么样的眼神叫老实的眼神？我这样老实吗？
1: 不老实，你小聪明，你小聪明，
0: 小聪明
1: 啊，小机灵啊，哎，小聪明总觉得像骂人的啊，小机灵就是感觉是夸你的，
0: 哎，是这样哈、嗯。他昨天给出了这几个特征，然后我还真的去对比了一下身边人，嗯、我觉得他给的这几个特征真的
1: 很准的、啊，
0: 中肯。各位，你们来听一下，感觉一下这几个是不是很中肯？首先，老实人的第一个特征啊、嗯，这个是好的意思哈、啊，是褒义词的老实人、嗯、啊，不是说那个老实人，
1: 傻笨不是。
0: 首先，第一个说话很客气，动不动就会说啊、哎，谢谢，对不起，哦，不好意思，
1: 哦，
0: 这种明显他就是会显得很老实，
1: 也没有哎。但是我觉得很就那个叫礼貌，我觉得，但
0: 我觉得这个跟教养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就礼貌和你的就是你家庭教育，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跟礼貌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我之前还看过有人说，哦，你不要随便的跟人说对不起，不要随便跟人去说谢谢。他说这样会显得人很谦卑，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他是根据家庭的教养，然后根据你整个家庭的素质来定的。
1: 这个是从小咱们都学啊，礼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跟礼貌挂钩，跟他的什么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哎呀，需要谦逊啊。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呢、嗯、不要让自己太自卑等等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些现在的一些观点啊，当然呢、嗯、是适合某些特定的人群，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适合所有人呢就是礼貌，
0: 就可以这么说哈、啊、
1: 传统文化嘛、嗯、
0: 就是说老实一点的人可能他会经常说这些，但不代表经常说这些他就一定会很老实，
1: 是
0: 这个意思吧？
1: 你后半句的话就没毛病了，只说前半句的话我总觉得好像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
0: 然后他给出的第二点叫气场很弱。
1: 嗯，
0: 什么叫气场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或者说话的声音非常的小、啊、就这种感觉这个人就有点老实。我觉得这点有
1: 跟个性有关系，
0: 有
1: 对，也是跟个性。有些人他就属于那种就特别怕就热闹的场合，
0: 嗯
1: 啊、可能人一多的时候他就不敢发言，不敢说话。我身边有好多类似这样的一些人，就所谓的就是社恐嘛，
0: 嗯，
1: 有点社恐的感觉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哈。
0: 然后第三点叫讨好型人格
1: 啊，
0: 他总担心会得罪他人，就不去拒绝，然后自己吃亏了也不敢吭声、嗯啊、
1: 这叫内耗，
0: 就怕别人不高兴
1: 啊。
0: 我觉得这种为什么要担心别人？不高兴的，对不对？
1: 嗯，就现在啊、哦，现在这个社会呢，确实会有不同的一些声音，包括呢、嗯、不同的一些观点。咱们不能说100%都是对或者错，但是确实是用不同的人群。就你刚刚说到这一点，叫做什么来着的？
0: 叫做讨好型
1: 啊，讨好型人格，就是说很怕别人不高兴。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说，看你是否会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这个事情本身打个比方对方就是错的，
0: 嗯
1: 啊，那你如果是作为一个合作伙伴的话，那你就要直接说、嗯、哪怕他不高兴咱们都得说。那如果说生活当中的朋友的话呢，你看情况，看对方的那个个性是什么样的。有些人就不喜欢你说我不好，你说我不好的话我就是不开心、
0: 嗯、
1: 好，那你就可以选择不说，
0: 就是你看他的个性。
1: 对，
0: 这其实说的比较我感觉熊亮说的很委婉，
1: 很委婉，特委婉。
0: 对、嗯、一般情况下是看什么的？一般情况下看什么、
1: 嗯、
0: 绝大多数人他的判断应该是看这个人值不值得你换位思考。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会选择
0: 关系很好，比如说我跟熊亮我们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我可以换位思考去体谅一下、嗯、体谅一下熊亮、
1: 嗯、
0: 那可能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我本身我就很讨厌，他都不值得我去思考他的立场、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就会对他就没有什么换位思考的想法。
1: 这个是看每个人的行事风格，像我呢是属于那种我有一个词叫试探、
0: 嗯、
1: 我会用一些言语去试探对方他是否是一个自私的人、
0: 哎、
1: 或者说他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想法，而且我会用实打实的实际上的一些行动一二三、
0: 嗯、
1: 会给他三次机会。那如果说对方还不开窍，或者说对方呢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个时候我会收起我所有对他的关照，或者说是对他的一些判断
0: 友好。
1: 对，友好，直接不理他。
0: 我还以为你要疯狂试探他底线。
1: 那没有，我这个是很怕我会失误。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就不能说100%我们看 判断这个人是精准的，有可能我会误会别人，那为了我减少我的对对方的误会率啊，我会给予对方几次的机会，这样子。我交朋友啊，或者说是陌生的朋友什么的，我都会这样子。
0: 所以啊，以上几个观点，这是网上给出的一些观点啊，说能判断出来这个人老不老实。各位，咱们来说一下，你身边这种老实的话，你个人觉得他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有怎样的一些表现
0: 啊？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一起来简单聊。
1: 这个话题我参不了一点啊，为啥呢？我身边没有老实人。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

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二环月峰高架，目前看起来时速还算相对正常，但是往前开的话，这会儿在五里亭位置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还有呢，这会儿在南二环从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方向行驶的话，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偏大一些的。今天整体来看的话，路面通行晚高峰可能会来得相对晚一点吧。目前整体来说路面通行不错，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1: 这里是
12: 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1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3: 别慌，
12: 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4: 你好，主持人。

0: 我想请问一下
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0: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陈总。
0: 各位好，我是郑满。
5: 干嘛？
0: 没有，突然间脑子短路了一下，我不知道我在干
5: 嘛。在想谁？
0: 没有在想谁。
5: 你就在想谁？我知道你想谁了。
0: 我在想
5: 昨天那个，不是啊，你在想昨天那个欠你钱的那个人还你2000，接下来呢还有多少钱，什么时候还？
0: 你别啥事都往外说呀，
5: 不是很正常吗？你看，有的时候啊。
0: 我跟熊亮搭节目的这两个月的时间哈，真的是
5: 你们觉得财运变好了？
0: 听了熊亮的一句话，真的陆陆续续开始在往回要自己的外债，
5: 是不是啊？
0: 真的会有陆陆续续的进账。
5: 你知道这句话叫啥吗？叫
0: 真的认清了很多人，他的脸皮是真的没有想到的那么薄。
5: 敬我者有财
0: 哦
5: 啊！有没有发现这几个月那个就是钱就变多了？
0: 那以后关系要好好再注意一下。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是不是那家东北饭店的四川菜？
5: 哎，对，我刚才想问呢。
0: 啊，
5: 咱们今晚一起吃饭吗？
0: 走啊！
5: 真的？
0: 对啊，约啊。
5: 那我跟我妈说一声，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呢。
0: 熊亮这猛的一听，还以为家教很严呢。我跟我妈说一声，多大人了啊？现在还得是吃不吃饭，给妈说一声。
5: 不是、啊，是我妈经常就中午的时候、下午就会把晚上的米
0: 先焖好，
5: 先泡好，然后晚上再做、因为米呢，大米泡水里边泡一泡，然后再做饭呢，好像那个饭呢会更糯一点点，更好吃。
0: 你家喜欢吃糯的这种？
5: 我妈喜欢。
0: 那不行，
5: 我喜欢吃硬的。
0: 对，我也喜欢吃那种粒粒分明的、弹牙的那种米饭。
5: 我妈老是经常做饭做的那个米啊，就有点那种就糯糯的，
0: 黏糊了，
5: 黏糊糊的，我就总觉得不舒服。为啥呢？因为到嘴巴里边像白果。
0: 我也觉得这种饭不舒服，这种饭它不吸汤汁没有味儿。
5: 重点是咱们俩一看就不是那种吃软饭的人啊。
0: 这么要一说的话，好像我们瞬间就硬气了很多。
5: 是不是啊？对，但是这个确实看口感，像我妈她就特别喜欢吃软的，
0: 哎，
5: 那我呢喜欢吃硬的，所以经常我就跟我妈说那个水啊少放一点点。我妈做米饭的时候她还会加入一些糯米。
0: 哎呦，那是阿姨真的很喜欢吃这种软软糯糯的，这个
5: 对她喜欢吃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啊，我就受不了一点啊。
0: 夏天吃冰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选糯米糍啊，然后选甜点的时候，一般都吃大福。
5: 这还真别说，像我妈，
0: 很软很糯，
5: 我妈特别喜欢吃糯米类的，比如说粽子，她很喜欢。哦、然后做米饭的时候呢，会加一把糯米进去。
0: 嗯，
5: 像包括呢，我们吃那个叫糍粑，对不对、那个也是糯米做的，
0: 她
5: 也喜欢吃，
0: 还喜欢吃一些什么榴莲、芒果，类似于就这样的水果。
5: 我不让他吃，因为太臭了，我受不了。
0: 你没办法接受啊，
5: 无法接受那个榴莲的味道。
0: 是，这也就是每个人他的一个口感，一个口味的习惯哈。这说上来一下约，咱们就直接去约了，
5: 那就这么定了哈，
0: 就这么定了哈。
5: 妈，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喽。
0: 节目里边说一下，阿姨真的有在听节目吗？
5: 没有。
0: 哎，你还别说，我刚刚到电台的时候、然后我妈就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每天我跟她说我要上节目，然后她每天那个时间段她都会去听我的节目。
5: 真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0: 对，可能是孩子刚刚出去步入社会，然后一个人去独立成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叫独立成人，因为
5: 独立生活了已经。
0: 对，你平时都是在学校当学生嘛，然后自己独自出来的第一份工作，父母真的非常非常的关心。
5: 你讲到这的话，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靠近主持人这个行业做主持人。因为当时我念大学的时候就有机会，然后到电视台里边去做那个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是代表咱们福建省去参加了一个华东六省的歌手赛啊，我当时是陪朋友去，他去面试，然后我陪他去，哎，没想到我就被看上了，哎呦，
0: 生活中好多这样的事儿 啊，
5: 对，
0: 两个人一块去面试当演员，没有选上主要去的这个，谁陪的谁选上了，
5: 对，然后我就去完之后回来我。

0: 比赛比得非常好，第一名还第二名我也忘了，不是第一就第二。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在那个综艺节目里边当嘉宾，哎，那个时候开始就挣钱了，你知道。然后后面做着做着吧，就发现说，哎，我与其当年我有一个愿望，我要当歌手，我要成名，要成明星。所以那个时候说，哎呀，算了吧，我就那时候就比较现实啊，很懂得分析问题。因为我想想啊，如果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他必须去的是北上广，特别是北京或者广州。当年我那时候很早，那广州那时候音乐行业还行，
1: 你得闯一个大一点的城市，
0: 对，
1: 他才会有更多的一些。
0: 然后我想想，如果我去北京吧，我不一定能出得来，可能会很辛苦。那我就这样吧，我的目标呢就成名嘛，就让我爸妈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我想说，哎，做主持人不也挺好的，家里也能看到，
1: 也能看着。
0: 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通过各种的，就是一个是自己学习也好，然后在台里边积累的一些人脉也罢，然后当年就跟刚好有一个少儿节目，我就面试了一下，立马就过了，
1: 就变成熊亮哥哥了。
0: 当年，对，当年呢，男主播其实还是比较吃香一点点的，比较少，特别是少儿节目的。然后当年，
1: 那个年代确实男主持人非常非常的稀有。
0: 对，然后当年就面试一下 ，OK， 然后就开始上节目。然后呢，我真的就为了说能够让我父母能够在电视上能够看到我。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一干干到现在啊。
1: 熊亮，这也是属于一个无心插柳，结果柳成荫的这么一个契机。
0: 就心态比较好，但是呢，我也一定会有方向的这样子。
1: 身边好多都是这样的，像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不一定会步入主持人行业嘛，有的是去当了教师，有的是选择考公，有的可能是选择继续往上去深造。然后就有一些同学，他们真的跨行业跨得特别的夸张，有一些直接进入到一些科技领域，然后你从来都不知道。哎，我说为什么你会了解这个呢？他说也没有啊，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客户，然后这个客户做这个，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做了，然后就直接换了一个单位，哎，从此就进入到这个领域了。我说哇，这真的很厉害。
0: 对，所以说到工作方面啊，大家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啊都是你内心里边萌芽发芽成长，然后他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包括是什么，包括是我们想离职这个事情，
1: 没有，
0: 包括想离职这个事情，你不要有这种念头。
1: 没有，熊亮，
0: 一旦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1: 你想离职，不是我们想离，
0: 我是大家。
1: 对对对，
0: 你私下老跟我说你要辞职，
1: 这干嘛呀？这在节目里边这说干嘛？
0: 没有，
1: 今儿晚上这饭还能不能吃了？你先说。
0: 没有啦。开玩笑，是因为确实关于离职，为啥呢？因为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个关于离职方面的一个内容和消息哦，
1: 有点意思啊。
0: 对，因为离职这个事情，你也不要有这种想法。当你会有想离职的想法，或者说想跳槽之类的这个事情啊，基本上呢，在一年左右的时间，你就会往这个方向去把这个事情变成现实。
1: 不管变不成现实啊，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你的一些潜意识里边，你对待工作的态度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这个变化是会让同事感受得到的。
0: 重点是什么呢？所以人有一点真的很重要，我经常这个六字真言啊。
1: 哪六字真言来？
0: 意识啊，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决定
1: 我还
0: 结果，
1: 我还以为一石二鸟。
0: 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它会指挥你去行动的。
1: 先别管是不是真言，你先算算多少字儿。
0: 意识两个字吧，决定两个不算啊。
1: 行动
0: 意识，我重音啊，意识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
1: 好好好，
0: 你看六个字，六个字。
1: 你要这么圆的话，我姓名还两个字离啊，还这么来呢？你哪有这么来的？
0: 这个逻辑。所以呢，哎，说到离职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啊，还是要考虑考虑，考虑清楚啊，不然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就真的。你就亏大发了啊。
1: 今天在网上有一个话题哈，然后在网上有很多人去讨论，因为现在不是刚好到了一个毕业季吗？
0: 对，
1: 毕业季很多人去找工作，然后就有很多人站出来劝这些年轻人说，你们找工作一定要去慎重，同时也劝一些即将要离职的人，千万不要这个月份去离职。
0: 为啥？
1: 我当时心里边一直在想，是因为这个月份它的竞争压力比较大吗？你毕竟刚刚出来的大学生跟你一起去竞争这个岗位是吧？我本来一直以为是这样。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在六七月份去离职的话，真的很亏。
1: 怎么
0: 亏了半年的奖金？因为年终奖，你再撑一撑几个月，年终奖就来了。
1: 熊亮，你没有好好了解一下这个一些规章制度啊？
0: 我没有。
1: 正常情况下，你是干了几个月，你的年终奖如果是有一个明确数额，比如说你干了三个月，那给你按照你年终奖除以12乘以3来算。

0: 就是他是需要给你这三个月的一个。
1: 我没离职过，我也没去了解过这事，
0: 我也没。
1: 然后呢，我也是没有这种想离职的想法。你呢？
0: 我为什么了解这么清楚？
1: 哎，有想法，
0: 有点。
1: 你看我这坑是不是无形中就挖下去了？
0: 然后后来我看完他这个解释之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各位，只是说有意思，不提供任何参考价值啊。他说，如果要离职的话，你七八月份千万不要轻易离职，因为这两个月天很热，你可以免费在单位蹭空调。
1: 你也可以去逛商场啊。
0: 后来我想想，确实是这样的哈。一个月的话，就好像这两个月每个月电费都要奔着千块去走了。你要这样的话，你还再倒亏两千，
1: 那
0: 对吧？
1: 那按这个逻辑的话，比如说每年的十二月份到来年的二月份，你也不要离职，因为那个时候呢可以蹭暖气。不是这个意思吧？
0: 在家里边自己还得装个地道线。
1: 对呀、啊。
0: 所以一般情况下，他是推荐什么时候去离职呢？然后那个网友他的推荐是一般三月份离职，然后七月份找工作啊，四五六三月啊，这三个月天气比较凉快，而且呢，这三个月你要去离职的话，有一个好事是什么好事哈、啊？就是旅游的淡季呀、啊，机票便宜。
1: 是，而且那个时候天气状况也特别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啊、而且大家不一定有时间。
0: 刨去五一之后、基本上所有的时间你都可以出去旅行。
1: 对啊，
0: 每一天价格都很划算。我觉得他这么一说的话，
1: 有道理，
0: 有点东西。
1: 所以你的意思说，明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你是一个要思考的时间点。
0: 领导，
1: 公司。哎呀，领导听到了吗？
0: 领导拍拍手，好好。
1: 他会说：“周南啊，这个我听到你节目了，你的需求、你的诉求我也能理解。这样啊，
0: 明天你就可以报。
1: 明天不是，明天周六、周天，有可能那个就是台风啊。”你可能要过来加个班啥的。
0: 哎呦，别别别，加班！我们最好
1: 咱们不用加班哈。
0: 对，最好希望台风就不要过来，因为它那个路径一直变，有没有可能它原路掉头返回啊？你可以到太平洋上，你去霍霍这个鱼，你千万不要再往我们这边
1: 吹。或者说那个它的半径啊越来越小，
0: 对，
1: 是吧？
0: 希望
1: 减弱风速，
0: 但是有备无患啊！各位家里边该去准备一下的还是准备一下。那当然，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还看了一下下边的一些评论，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意思，
1: 怎么说？
0: 有一个网友发出来一条评论哈，网友说的，他是这么说：上班族的规划是什么样的？不是经常让你去规划你的职业吗？大学时候还学过这门课，
1: 我不需要规划
0: 职业规划。然后他说，有一个网友就是这么填的：短期的规划，等周末；中期的规划，等发工资；长期的规划，等退休。
1: 这网友想的倒挺美哈，
0: 对，我是觉得这么来规划，好像一下确实啊，这
1: 他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啊，
0: 很多打
1: 等周末、等发工资、等旅游、等退休啊，
0: 对，所以这个规划，我相信很多人一听完了之后，是不是要代入一下的话，好像也是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感觉。
1: 但是我倒觉得啊，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我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的是，我工作方面和我的生活方面呢是一个很好的融合，所以我在休息的时候我也可以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很好的去享受生活，所以我不觉得会有累的感觉。
0: 是最好的工作状态是你可以完美的融合，其次的好的状态是你可以完美的切割，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强行的融合，就你没有办法。
1: 还有一种最高级的是什么？他就是把你的兴趣当做你的工作了，
0: 兴趣当成工作，
1: 对，这个很厉害。
0: 那回头慢慢
1: 就，比如说
0: 没有兴趣了呀，
1: 比如说游戏
0: 太多了，
1: 游戏代打，
0: 游戏代打，这个
1: 有些人他就很喜欢打游戏啊，
0: 我身边认识好多，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不能理解说游戏代打就是花钱去让别人帮你的一些游戏的等级能够打上去之类的。
0: 你应该知道我女朋友她的那个工作，所以她有很多的这一些就是这些
1: 朋友，
0: 对，朋友，然后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真的原先都是出于热爱，都是喜欢玩，但是最后呢所有人的真的都打吐了的那一种，
1: 对吧？头发是不是少了很多？
0: 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
1: 啊，
0: 中间有一个通
1: 天，他们要有团队的，要五人一起，
0: 不需要，有一个真的很厉害，通天带一把2000块，
1: 哇哦，
0: 对，就是打的那个分数很高，然后他就去做
1: 这么挣钱啊，正南你也可以啊，正南，
0: 我这种水平、
1: 技术不行、
0: 我专门问了一下，我说按照我这个水平，我单排我现在都能上到这个分数的水平，一把大概多少钱？他说你如果找到好一点的工会的话，大概一把能赚2块。
1: 哎呦，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那还不如上节目呢。
0: 我们现在都已经横向对比20分钟2块钱的，
1: 就横向对比也得对比，纵向对比也得对比。比如说旅游，大家比如说要去旅游的时候，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旅游"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
0: 哎，
1: 因为现在的旅游是。

0: 场其实也是越来越规范了，
1: 是，
0: 但是呢也很透明，大家要比的是什么呢？就比的是服务，
1: 对，
0: 比的是你去一些旅游景点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一次七天六夜或八天七夜等等的，
1: 嗯，
0: 它同样的每一天安排的景点、住的酒店标准、吃的标准，包括服务标准，是否有购物点等等的，
1: 嗯、
0: 你都要横纵向的对比，才能够知道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啊。
1: 是这次畅行八七六给各位推荐的这一些旅游项目哈，各位、
0: 嗯、
1: 你如果在网上找同样价格，能不能找到？能找到，但是规格有没有我们好？
0: 不一定，
1: 真的要打个问号。
0: 是，所以要了解，比如说除了旅游之外呢，还有啥呢？车呀，买车的话可以关注关注，虽然说十一车展马上来了啊，再过两个多月三个月啊，两个多月十一车展来了，但是近期如果想买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回关键词
1: 特惠。
0: 为啥呢？你也去横向对比，去纵向对比，去比那些什么就是 4S 店啊什么的，对啊，你就官方指导价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呢，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里边已经上了一款2025款的红旗车型
1: EH7、
0: 嗯、你看就比那个官方指导价特惠直降5万、嗯、
1: 之前我其实啊一直就是很喜欢一款车、嗯、就是红旗 H7 没有前面这个 E、
0: 嗯、
1: 因为它是油的嘛、
0: 嗯、
1: 这个车呢第一比较省心，第二价格合适，第三的话、嗯、品牌我觉得又没有什么问题，那它的一款纯电车型的 EH7 官方指导价是218800，给到各位的这个款式配置哈是2025款的690智选版，就这一款配置官方指导价218800，你如果去 4S 店谈的话能不能谈下来价格？能，大概便宜一个13000左右，
0: 这个看你的那个有多厉害了、啊、
1: 对，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去谈了那如果不会谈的话谈个8000-5000的，如果厉害一点谈个13000-14000的，大概也就这个样子了。
0: 说实话啊，就你去谈是能谈一些价格下来，但是不像我们直降5万，
1: 我们直接给各位优惠5万，不用你谈，
0: 直降5万就很厉害了，对不对？这买车大家知道这个它的整个空间说实话也并没有那么大，
1: 218800减掉5万、嗯、168800，这几乎相当于打了一个7折多、
0: 啊、
1: 一辆新车您就可以开回去了。
0: 对，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
1: 特惠
0: 来了解一下，以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上新，
1: 嗯，
0: 比如某个品牌的车，某个车型的，大家刚好有兴趣，都是可以回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来看的，因为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帮你实打实的能够省下来一些钱，这个钱不知道，比如这款车5万，那款车可能8万啊，那款车可能就3万，打个比方，再怎么便宜，
1: 嗯，
0: 你去 4S 店里边，你去买。按照我们这个价格你是基本买不下来的。
1: 是，我觉得这个车最好的使用场景啊、嗯、就是代步，或者是家里边孩子刚刚毕业他需要一辆这个练手的一个车、嗯、你用这款绝对没问题、嗯、首先360度的环景搭配，这个是我们油车非常羡慕的一个功能、
0: 嗯、
1: 昨天还在那跟熊亮说我那个车刮了一下，被人开车门给撞了一下、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视频你没有办法证明，
0: 嗯，
1: 好，行车记录仪只能拍前头拍不到旁边的位置，
0: 你那个买早了，你要现在买的话基本也都有了买早了还买的贵、啊、
1: 是，还有L2级的一个全辅助驾驶哈，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一些全新的一些车型啊，或者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特惠车，畅行876都帮您准备好了。
0: 对，你回了特惠之后呢链接会跳出来，你直接点进去看这款车是什么品牌的，什么样的一个配置，里边都非常的详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游西洲上桥，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偏大，但是好在没有怎么排队。前方的陆庄高架出现了双向排队，尤其各位要从黎明高架过来，要往象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车辆，可能会时速降到20到25公里左右。北二环三儿亭高架桥变道处的位置时速相对缓慢，金鸡山隧道内双向排队。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542环路口进市区，现在来看的话，三环上下来的车辆。目前在路口的位置有轻微的缓行，各位在这儿保持耐心了。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中间双向目前都不是特别的给力。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今天南二环主要是单方向的，从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现在都是处于缓行当中。三环上比较不给力的路段呢，是集中在了这会儿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北三环，要往火车站方向行驶的话，轻微的缓行变道位置，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

0: 还有今天的菊园州立交，现在菊园州大桥要往三环的方向目前都是有排队现象的。各位如果有从菊园州大桥进市区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一下红塘或者选择一下浦上，可能会更好走一点。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0号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2026年7月10号，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自今年5月部署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以来，中央网信办加大巡查力度，从严处置一批发布虚构演绎内容、未按规范进行内容标注的短视频账号。近2个月以来，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1万余条，处置账号2.1万余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了纠正或补标127.5万余条。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的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

0: 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

0: 是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One, two,
10: three, hey!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征南。
10: 外边太阳还挺大的啊，
7: 哎，
10: 但是这两天好像晚上的风也会稍微大一点点。
7: 哎呦，我昨天晚上到家的时候啊，就先开始开了一会儿空调，感觉我们家那个空调制冷效果真的特别好，开27度，冻得我呼哧呼哧的。然后后来我就关了，之后开了一会儿风扇，我觉得哎也能接受。
10: 那你昨天晚上空调是关了吗？还是说是打开窗户，然后让它吹自然风的感觉？
7: 没有，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屋里边睡觉，我还是必须要盖着被子开着空调，因为我真的。我睡觉一般情况比较
10: 身体不太好，
7: 不是，我睡觉一般情况会比较死，然后就没有这种半夜醒来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只要是热，我就睡完了都要醒。
10: 你刚刚说你睡得比较死，然后呢，我就很想纠正一下说，
7: 有多死？
10: 不是，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用的词啊，然后在节目中说的就好接地气的感觉。你应该说就睡得比较熟，或者睡得比较深，睡得比较沉，
7: 睡得比较昏迷。
10: 对，然后来一个睡得比较死。我说，哎，这男怎么会在节目中用这种词啊？不像他。
7: 能这么说吗？
10: 也可以啊，
7: 无所谓吧，好像生活当中都这样。
10: 可以，我就很喜欢听你讲这种词，
7: 是吧？
10: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笑两下，这样。
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先说到的是魁浦大桥桥头，现在要往隧道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还有呢，这会儿的菊园洲大桥进市区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中间车道上，所以这两段目前为止呢都是处于排队缓行的阶段啊！各位在路上行驶，咱们注意变道了，尤其是菊园洲大桥的这个后方排队啊，已经是排到了这条路叫什么建平路口的位置哈！已经排到了这个建平路口这一段了，各位咱们就
10: 今天虽然说是周五啊，但是感觉好像今天的路面上情况其实
7: 还行，
10: 一般周五比起来今天二班的表现还不错，就感觉好像是像周一到周四的感觉，
7: 压力可能会相对小一点，
10: 也
7: 有可能有很多的单位啊，就是让你
10: 提早放假了，
7: 对，提早去应对一下这个台风。我今天中午我在买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绿叶蔬菜就已经都没了，

0: 然后只剩下了最后两样，第一样叫做有机生菜。因为卖的比较贵嘛，
1: 啊是
0: 300克卖上10块钱，
1: 我可以买，
0: 我没这钱，不好意思啊，300克10块钱，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
1: 昨天都挣了2000块钱了，你那是可以买，
0: 那是挣的吗？那是以前挣的都要回来了，
1: 对，就像捡钱一样的。
0: 然后还有一个菜心，怎么福州人不怎么爱吃菜心吗？
1: 菜心好吃，其实
0: 我也觉得菜心
1: 喜欢吃，
0: 但是白灼我不会做。
1: 要炒，
0: 我就做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总会带一点点苦味。我个人可能做法有点问题。
1: 我喜欢那种就清炒的感觉，像
0: 加一点点
1: 蔬菜类的，
0: 就加一点点豉油、酱油水的这种。
1: 对，那种蔬菜类，比如说用就白灼一下那种的，我就不怎么爱吃，我总觉得没味道啊，总觉得没什么味道。
0: 我特别建议你去尝一下麻辣拌
1: 啊，
0: 麻辣拌
1: 啥东西啊？
0: 就是北方。通常情况下在东北特别爱吃的各种各样蔬菜煮进去，金针菇啊，然后各种青菜生菜啊，
1: 大锅炖，
0: 不不不不，煮完了之后他用自己独特的调料，有一点点麻酱，然后加一些些麻油，然后加一些辣椒油啊，这些东西全部拌在里面。
1: 你把麻酱放在里面啊？
0: 嗯，
1: 麻酱不是奶打的吗？清一色麻酱。
0: 我小的时候吃火锅，我一直以为麻酱跟那个麻酱是同样一种东西。我说为什么吃火锅要点麻酱？我说现在这点麻酱原来都这么好的吗？吃火锅还能再玩的。
1: 对，
0: 就那个真的味道特别好。不知道咱们福州有没有这个就是线下去卖的一些店哈？
1: 我们麻酱很多了，
0: 很类似于什么的就。天水的那个甘肃天水的那个干拌麻辣烫，就类似于这样，很好吃，但是热量也不是一般的高啊，因为只要一加麻酱，你要知道它那个热量啊，那一碗的菜
1: 蹭蹭蹭往上
0: 蹭，对，那一碗的菜不如他加的那两勺麻酱多。
1: 哦哟，
0: 偶尔吃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过瘾的。
1: 你别偶尔了，你最近都在减脂。还偶尔，再偶尔一下，你这十天半个月的白控制了。
0: 减脂的人今天中午吃了2个素包子。
1: 哦，可以啊，
0: 对，我就这样，
1: 难怪今天那个脸就瘦了一点看的、
0: 哦、瘦了一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今天中午没睡好给我困的？
1: 我这个也不叫哈，我这个叫鼓励。
0: 嗯，
1: 鼓励式的说，一说一下你就会坚持了。
0: 我始终觉得熬夜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你要熬夜熬得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人就是看着瘦，有的时候熬夜熬不好，第二天那个脸肿得跟个猪头似的。
1: 我跟你说这个看人，像我熬夜分分钟第二天你看到我的时候呢，我会瘦3到5斤。
0: 嗯，
1: 我是真的瘦哦，我只要熬大夜，打个比方啊，一个晚上没睡觉，比如凌晨6点啊，早上6点7点才睡觉那种啊，
0: 嗯，
1: 我上个体重称一下，起码3斤掉掉，我都不懂为啥能够瘦那么多。很多人一熬夜他肿，
0: 对，所以我就属于熬夜很肿的。
1: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起床之后会眼睛有点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真好看。
0: 哎呦，
1: 真的，
0: 用一句家乡话来夸你一下，不是喜欢我接地气吗？
1: 啊、
0: 你是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啊？
1: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我一困的时候，我的眼窝会特别深，
0: 嗯，
1: 然后眼窝一深吧，就显得老，
0: 嗯，
1: 没精神，我就很不喜欢，所以我就特别佩服和喜欢那些眼睛有点泡泡眼的那种感觉的人，就比如说你这种，
0: 我上来我打死你。
1: 真的，
0: 节目里边熊亮遭到了威胁，
1: 你最近有没有
0: 锤他？
1: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这眼睛没有眼窝很深的感觉吗？
0: 我不觉得，
1: 因为我现在有点肿。
0: 我不想跟你说，
1: 好喜欢我这种肿的感觉啊！虽然我眼睛小，那不重要啊。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啊！二环金尖隧道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左侧的2车道。还有呢，这会儿的浦上大桥下桥处进市区的方向目前是有事故，现在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了。然后亮亮也现在也比较想要揍你，哈哈，他说要不要？
1: 亮亮知道的，
0: 甲亢分享给你一下。嗯、
1: 没有，亮亮他也是，就眼睛会肿啊什么的。我是不是也经常说，我就喜欢我眼睛肿的感觉？
0: 嗯，
1: 对不对？我就哇，眼睛肿起来好好看，
0: 很遭人恨，你知道吗？
1: 没有，眼睛一肿的时候，我觉得年轻了。就你们一肿的话，那显得水肿；我一肿起来显年轻。
0: 什么样的状态显年轻？我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1: 啊，
0: 就是当你赚到钱了之后，越有钱你会越显年轻。
1: 哎，还真不一定哈。
0: 心态上的调整会让你显年轻。
1: 你知道我身边
0: 真的很，
1: 心态上没毛病。
0: 嗯，
1: 但是越有钱他越年轻，这个不一定。打个问号。
0: 啊、有钱了心态不好吗？
1: 压力大啊！有钱的人以为赚钱容易，守钱难呐、
0: 啊。那这个就没辙了。
1: 哎，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一波就哇，真的，我跟你讲，我都不敢跟他们玩。
0: 嗯，
1: 一跟他们玩呐、啊，本来心态挺好的。
0: 嗯，
1: 一玩一下觉得说。更好了，哎呀，这天天的跟他吃喝玩乐，
0: 张嘴闭嘴3亿5亿的，
1: 哎，对，我也插不上话。这个时候呢，嗓子可以保护一下，跟他们聊天。
0: 嗯。

0: 他们真的压力很大的，你别看他们挣挺多的，就每天他们不管是饭局也好，或者说他们泡茶的茶局等等的，跟朋友见面，他脑子里边装的全是如何把这个钱守住，或者说把这个资金能够往上再走一点点，这个是他们的压力。像我们啊这种人啊就很难体验到啊，
1: 像我这样的
0: 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量，
1: 就是像我这样的认知哈，如果他
0: 花钱就行了，
1: 不是他如果现在还在考虑说怎么样能把钱守住，我个人的认知来讲的话，那叫挣的不够多呀。当你挣的够多的时候，你可能你就不用再考虑这一些问题。
0: 哎呦，那你身边有没有挣的够多的人啊？
1: 哦，真的有一个，
0: 介绍给我的朋友。我给他情绪价值。
1: 他就真的有一个，然后每次问他说，哎，说不行不行不行，跟去年比差远了，但是他每次都张嘴跟去年比差远了，然后每年都换新的装备，
0: 对吧？
1: 对，就身边这种大件、哦、然后每年都在不停的更换。
0: 你还是别跟他做朋友，跟他做朋友的话你压力也会大。
1: 哦，慢慢的已经不再是朋友了，人家觉得已经跟我不是一个圈子。
0: 他说你说要买好的，你说要经济实惠的。
1: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啊，真的有时候就是如果你跟他收入差距比较大的话、嗯、以后可能慢慢的这个朋友确实是没有办法。
0: 但他们有说啊，就生活当中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嗯，所以为什么说关系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在大学时候呢有大学时代的一段关系，但是、嗯但是毕业之后你接触的人会不一样，所以你关系有可能就会淡掉、嗯、然后重新有一批人，这个跟你的认知包括你接触的人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对，很重要的、啊、有一些可能是大学的时候关系感觉一般般，但是毕业了之后你有一些工作的一些交集、嗯、慢慢就两个成很好的朋友了。
0: 是，
1: 就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好哥们儿，之前他在的那家公司，因为我知道那家公司嘛，他在那家公司里边跟那个人几乎没有说过话的、嗯、但是等他辞职了之后，两个人真的聊得非常
0: 对，因为都在吐槽嘛。
1: 可能就是因为吐槽这件事儿、嗯、然后慢慢的两个人聊起来，然后发现、嗯、A 性格合得来，两个人做朋友了。
0: 对，所以关系一段如果说越来越远或渐行渐远的话，大家也不要有那种心理的压力，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哇很可惜，这段感情就走到现在怎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就关系没有那么好，会觉得可惜，但是我觉得很正常，大家、嗯、心态一好了之后呢就会显年轻嘛，
1: 是，
0: 不要去焦虑啊，一段关系变不好了你就哎呀我的天到底怎么回事，我要不要找他、啊、各种的，这个的话真的会变老很多。
1: 对，所有的这些关系它其实都是一个流动的、嗯、你去想一下你最近这十年、嗯、然后你最近你关系认为比较好的，再想一下你十年前关系认为比较好的，你会发现它一直是处于一个流动状态的、嗯、所以没有必要为了任何事情去焦虑。如果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现在在因为钱的事情焦虑，或者说你现在在因为找工作的事情焦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份工作，哎呦这个工作我简直觉得这叫神仙级工作。
0: 对，一个月6万块，我能不能跟他谈一下一个月3万，我去工作一年，我就不要工作一个月好不好，
1: 就这个工作你3万、
0: 啊、
1: 就这个工作我就这么说吧，15000我都去干，因为我觉得他很放松啊，他没有任何的、嗯、就没有任何你需要
0: 去。那你可以辞职去干吗？
1: 我不知道他要让我观察多久，
0: 就是一个月嘛。
1: 如果他跟我签一个20年的合同，那我分分钟我就走。
0: 中间不能有任何离职的想法、嗯、也不能请假。哦，
1: 先来说一下这个工作是什么哈。首先大家要知道有一个知名的景区叫老君山。嗯，这个景区主要看什么呢？看云海。
0: 对，
1: 冬天的时候然后看这个山顶的一个落雪，
0: 而且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云海观察员。
1: 7月8号的时候，河南老君山景区发布了一个招聘公告，月薪6万块，招募一名云海观察员。
0: 那应该报名的人很多啊。
1: 你每天要负责什么呢？你每天你就负责拍拍云海，发发视频，包吃包住。观察员你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上30天、嗯、啊，那这个工作他目前他就只有这一个月的时间。
0: 他这个是抢流量来的啊，这个消息一出来我知道说这个流量要爆掉了，已经好多人去报名，绝对绝绝子的啊。
1: 每天你就观察这个云海的变化、
0: 啊、
1: 我觉得真的很放松。
0: 当旅游。
1: 对，而且老君山我就这么说吧，在一些旺季的时候一票难求，自己家乡的景区我自己可知道，我到现在、啊、我都没有上去看过云海。
0: 那你趁这个机会要不要回老家发展一下？
1: 就发展一个月再回来。
0: 最后还有、
1: 哎、我有年假呀。
0: 还有个5天的时间让你准备去面试一下，
1: 是
0: 资料一发，然后请个年假，刚好什么探亲假、年假、嗯、结婚的那个什么产假，你没产假哈，全家一起一个多月，刚好打了6万挣了钱，
1: 然后再回来、
0: 然后再回来，然后呢让所有替班的人每个人发个500块钱，
1: 很好的一个规划、
0: 这多好啊，这计划的
1: 人情也做了，
0: 对呀、
1: 钱也赚到了、
0: 对呀，
1: 该用的假也用了，
0: 你也是正规的嘛，然后呢领导一问你说哦，我去那去体验 验生活。

0: 而才一个月的时间。
1: 哎，这种神仙级的工作啊，真的，如果他不是吃这种季节性的，我觉得真的是神仙级的工作。
0: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绝绝子啊，那个门槛都被踏破了，已经。
1: 对，根据我后续的了解啊，说这个岗位呢，目前已经有上万人来进行招聘，
0: 绝对的。
1: 对，其实它也是属于景区现在在博流量的一种方法。之前不是在西藏，然后西藏的那个文旅局
0: 视频。
1: 对，就发了一个公告说，你的这个视频如果能到一个现象级的话，直接50万奖金。
0: 对，
1: 就有一个视频博主，他就直接看到这条消息，打车去西藏，一路上就打车，而且两辆的士全部都跑到了封顶的价格。哦呦，那个数字表上啊，就那个价格表上99999999
0: 显示不了了。
1: 对，但他其实不是第一个人了，之前第一个人我之前也有看他打车去西藏，打车去拉萨，打车去新疆，他也做了很多。
0: 就是他们最后是有拿到那个50万的奖金吗？
1: 拿到了，前两天刚刚兑现了。
0: 然后一个人，
1: 对，还兑现了几个3万块的。我真的觉得哇，瞬间这一下，这对于一个景区来说的话，真的叫花小钱办大事儿了。
0: 但重点是他确实也是把美好进行一个很好的传播，用这种方式来激励那些所谓的视频创作者，能够有更多的动力去好好的产出作品嘛。
1: 是，
0: 你看这个哇，真的是一举好几得啊，
1: 真的，
0: 一件好几雕啊。
1: 就这么说吧，50万，你就50万啊，让你改造一条小吃街，你甚至改造不了20个店铺。但是就这么一条视频，在网上的一个爆火时间持续
0: 了1个多月，对，
1: 真的，我就瞬间我就感觉哇，这真的有一个良好的思维，你去做运营，哇，你瞬间这能给公司带来的效益太高。
0: 所以你有想离职说去做这个互联网博主吗？
1: 我要有这样的思维，
0: 去搏一搏那50万。你也打个车去，那流量就来了，然后说不定50万拿走了。
1: 50万没赚到啊，打车费亏2万。
0: 那么这样吧，你把你那个年假，就咱们不要去那个云海那边了，你用这年假，就也是自驾去那个什么，就是西藏啊啥的那边去旅行。
1: 我一直觉得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拍的那条视频非常好。
0: 啊，最后呢？流量
1: 我没有发任何的这种社交媒体。
0: 发一下嘛。
1: 哦，
0: 发一下又没人知道。
1: 当时我就感觉我拍的
0: 反正也不会火。
1: 然后我发给了我们的同事，因为当时要做一个微信公众号嘛。
0: 你发给谁？
1: 就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吗？
0: 没流量是不是？拍的不够好。做的不够好。
1: 大概也许如此，就是这样。我真的现在很想翻出来那一条拿出来，大家你好好看看我当时是怎么玩的。
0: 你待会儿发给我看一下，我帮你用我的慧眼啊，帮你识珠一下，看一下。
1: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然后就是你到了那些地方之后，然后你拿那个手机你去拍照的话，哇，感觉每一帧下来都是那种色彩度相对饱和一些的地方，
0: 每一帧都可以做屏保。
1: 对，人生真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到北方，而且是非常非常北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这种空气稀薄的时候，你去拍这个照片太美了。
0: 来，我帮你纠正一下好不好？然后呢可以引到下一个话题
1: 啊，
0: 人生啊就一定要出去旅行一趟。别说是北方，南方不行吗？比如说咱们那个
1: 贵州。
0: 对呀、啊、那个就是避暑是吧。
1: 贵州是为了什么？贵州是为了
0: 避暑。
1: 为了避暑，为了吃喝玩乐，为了看平塘天眼、这个真的很难去
0: 还有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那个就是
1: 少数民族的服饰。
0: 对、这种体验感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1: 但是你要去这种空气稀薄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要拍出来人生最好看的照片。
0: 对吧？
1: 对，我
0: 只拍背影，我跟你说很绝。
1: 只拍背影我直接倒图不好吗？我不用去，反正都是背影，冲锋衣一穿，墨镜一戴，然后口罩一戴，谁都拿出来都是我。
0: 是，各位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旅行啊，咱们876的旅行团其实在这个暑期里边也给大家安排了好几个地方，像北京啊、呼伦贝尔啊，还有贵阳，包括
1: 青甘大环线，
0: 其实几个县呢价格也都还不错，都是纯玩团，零购物零车销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跟着咱们灿星876去旅行。
1: 是，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

0: 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四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买车
1: 来这里，
2: 遛娃
1: 来这里，
2: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在三环化工要往园中的方向呢，目前是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先来梳理一下二环沿线，游西洲大桥上桥处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一路排到了陆庄高架要进象山隧道的那个口，反方向过来的话，象山隧道隧道内就已经在排队了，前方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北二环龙腰高架，现在要往三儿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金鸡山隧道隧道内的双向，还有呢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四儿亭高架的方向，目前都是缓慢油车河的状态。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排队呢，已经是甩到了秦岭互通，进完市区之后，54华林路路口南北双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东二环现在已经进入到晚高峰双向缓行的排队当中了。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今天的南二环呢主要还是单方向，白湖亭立交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

上以及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通勤压力都比较大。尤其各位要通过这个北园高架的这一段哈，现在给出的通行数据已经降到了15到20公里之间。三环上呢，这会儿来看到淮安大桥下桥之后呢，在要往淮安半岛方向行驶，刚下桥这一段现在有排队出现。那包括后方呢，这会儿在永丰枢纽要下淮安的匝道处，现在也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东三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化工互通的双向张立人行天桥往化工路方向，以及这会儿化工路现在要上三环的车辆，后方隧道处呢也是出现了排队。魁北大桥往魁吉隧道方向事故已经撤离，但车流量还是相对密集一点的。菊园洲大桥现在要往金山的方向，桥中段位置中间车道有事故，所以导致菊园洲大桥今天进市区的车辆后方排队已经是排到了建平路福大门前这一段。浦上大道这会儿也开始出现了缓行了，目前浦上大桥连接到大学城的这一段双向缓行，如果各位要从这会儿的马宝村啊，要走浦上大桥往金山方向的话，全线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桥面时速快不过20公里。红湾路的那个路口位置压力特别大，过了这个路口之后通行可以逐渐恢复一些。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0: 小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楠。这怎么一个节目点时间段回来之后，你嗓子都哑了？你干啥
9: 了？刚刚配音去了。
6: 哦，
9: 一直说那英文，我英文真的
6: 特别好。哎，不能说自己不行，特别好。
9: 好到亮亮在边上教我，我都学不会。
6: 我的英文好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情况下，我的英文是这样 ：Let me try try， 让我看看
9: 那个未来
6: 啊，
9: 未来这个英文怎么念？
6: 怎么念？
9: 亮亮帮我听一下来
6: 啊。
9: Future， 不行。
6: 可以。
9: 不对，亮亮就说那个不要 for you 啊，你就直接念。for 是直接发一个这个音就好了，然后 u 要出来，然后后面呢就扯。对
6: ，future，
9: 你会吗？
6: 哦，我这个英文发音怎么样？
9: 可以吗？哎
6: ，future，
9: 中南那个念的好吗？你觉得？
6: 一点都不带标准。
9: 你试一下，就刚那个，你正规来，三二一，开始。
6: future， 是不是有一种伦敦音的感觉？熊亮比我好。
9: 对，那科技的话，你会念吗？
6: 不行，别难为我了，太难了。就是我现在这些东西该还给老师的基本上也都还给老师了。
9: 真的，我跟你说，我的语言天赋还真的是除了普通话好像就是当年有学了一点点，其他的真的就英文啊，还有就方言之类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6: 方言会难吗？
9: 方言很难，除了我金文化讲得很好之外。
6: 唐山
9: 啊，对对，就很难。
6: 山东
9: 啊，对，山东。
6: 山东，对，
9: 啊，山东，哎，那我还学这个还可以啊。
6: 对，然后还有哪儿的方言？
9: 哑巴。
6: 哎呀，又忘了给大家找那个互动话题了。
9: 啊，是吧？没事，下周找，下周找，
6: 挂吧。
9: 行，今天是周五啊，然后明天是周末了，周六周天，哎，但是呢，这一次有那个台风啊，台风来，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相信各个小区，包括咱们单位也好，你从互联网上哪都看到这个消息了啊。这一次强台风威力还是蛮大的，大家不管有没有来，有没有经过咱们福州等等的，对福州影响有多大，咱们还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防范工作，还是要做到位啊。
6: 是，我们在周二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开始提醒大家这个台风要来的一个消息了，并且呢也在不停的提醒各位，就是说在家里边啊备一些即时方便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哈，没有必要去哄抢，因为也就这两天的时间，
9: 是
6: 我们以前也是经历过的，你这两天过完了，你就囤这两天在家里边能吃到的

0: 瓜果蔬菜，
1: 像我都不用囤，我家里边本身都有，
0: 冰箱里边，哎呦，
1: 我今晚拍你看，
0: 哎呦，牛排老多了，
1: 我冰箱里面牛排呀、饺子呀，这个都是最基础的，我的水果呀、蔬菜也老多了，牛奶也有，包括平时。你知道就是那个饼干，我胃不好，我也会买些饼干，
0: 苏打饼干。
1: 然后呢，我们减脂类的产品，比如说，嘴巴馋了想吃东西，又不想说太高油高盐之类的，
0: 是，
1: 荞麦面。
0: 这两天其实大家就全当减脂，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
1: 对，但水还是要多备一些。
0: 这家里边正常也会有水哈，因为我家里边用的是桶装水嘛，所以多多少少它都会有个一桶两桶的一个剩余，我也没有去买。今天中午就买了一个泡面，然后自己馋了买了点桃子，其他没有什么。
1: 你泡面。还是要少吃一点泡面的话，它热量老高了。
0: 泡面的热量高，高在哪？高在那个油包
1: 啊！
0: 你如果正常情况下，你就去只吃那个面条，然后就放那个干料，你不要去放那个油包。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行，
1: 但是那个泡面啊。如果是油炸过的那种也是热量比较高。
0: 哎，你们要知道哦，就有很多的一些那个配料表上啊，它上面其实都是在给你玩文字游戏的。零糖的证明这个东西全是脂肪，它确实不含糖啊，它含脂肪较高啊，对吧？你包括很多的卤味，你卤了一个猪肉啊，他说这确实是零糖啊，我里边没有放糖，但是你能说它吃完不胖吗？没有，它全是脂肪啊。然后零脂的，一般情况下它上面全糖啊。零脂就是全糖，
1: 很多那种什么是无糖之类的啊，告诉各位其实都是有糖的，因为它糖的名字呀换了一个。
0: 如果他用的是赤藓糖醇啊什么的类型，这种代糖实际上没什么关系的，
1: 是吧？
0: 对，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一些能量级的一个负担。
1: 说实话，吃东西啥的，咱们也不用太讲究，但是也不能太不讲究啊！太不讲究的话呢，那确实。
0: 泡面上面啊，给你写的非油炸，其实你就蛮看一眼就行啊，你就看一眼就行。它确实是没有用油去炸，它是什么呢？它是在上面喷了两下油之后，然后拿油去烤，它相当于煎出来的泡面，就大概是这样的。它没有去炸，它写的是非油炸。是这个意思，你大概知道就行。不是他没有用油，他是用了油，但是他没有炸，就这个意思。
1: 就差不多，反正大家就不用太过于，比如你特别喜欢吃啥东西，你就一直吃一直吃，这种都不好。
0: 是
1: 啊，特别不喜欢吃的话，你也不能一个都不吃，
0: 是
1: 还是要平衡一下，均衡一下营养哈，各位。
0: 哎，然后微信公众号好多网友都过来给我
1: 300来开玩笑了，是不是？
0: 开玩笑了，对。然后他说，我们老板刚给我发通知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们台风取消了。读反了，因为台风的原因，工作取消了啊！不要上来就搞这个，您吓得我们一身冷汗的。
1: 我希望呢，台风休息休息啊，这个你飞了挺久的时间了，也挺累的，休息一下。
0: 然后。爱说
1: 零糖零脂零卡，
0: 零糖零脂零卡，那这种食物几乎是不存在的。
1: 蔬菜啊，
0: 蔬菜不可能，蔬菜也不能说完全归
1: 青菜。
0: 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卡。最好的减肥食物黄瓜，各位你们可以多备一些哈。
1: 难怪我家里边我就一天基本上就一根黄瓜，
0: 你就一根黄瓜，然后你要觉得黄瓜没有味道，你就蘸点醋啊，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吃法。
1: 黄瓜直接榨汁好好喝啊。
0: 对，青瓜汁嘛。
1: 对呀、啊，
0: 但是不是市面上那种青瓜汁啊？市面上青瓜汁跟青瓜没有任何关系，
1: 它加了很多水
0: 勾条。
1: 对、家里边用榨那个
0: 一根黄
1: 瓜汁，
0: 一根黄瓜。
1: 那个牛奶，
0: 加点牛奶，
1: 再加一个苹果或香蕉。
0: 你直接喝果昔不好吗？
1: 哇，太好吃了！我跟你讲、
0: 是一根黄瓜热量大概在16卡左右。16卡大概什么意思呢？成年男人你的正常的身体的代谢消耗1天1800卡，也就是说你黄瓜你吃到撑，你吃到吐，你吃到恶心啊，你也不会超过今天的这个你的正常消耗。
1: 那也不要这么
0: 吃，你都能瘦，
1: 也不要这样折磨自己嘛。要吃到吐，喝到吐，那太痛苦了。
0: 是
1: 啊，
0: 他写的是零糖零脂，他没有写零卡哈、
1: 是吗？
0: 就是、你但凡有吃东西，它都是有热量在的
1: 啊。你说他说东方树叶，我都不了解，我有喝过这个，但是我都没去了解这些东西。
0: 但喝茶确实是有利于减肥的，就是你毕竟水都喝饱了，你就没空再吃。
1: 多喝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各位。平时没事的时候，其实在家里边泡泡茶，像我一天。三泡茶就得三壶水，这个是雷打不动的。
0: 是各位，如果你真的是处于一个减脂期的话，一定要避免一些什么东西呢？避免两个字儿，一个叫酥，一个叫糯。这两个字你一定要去避免。只要带酥字的，我告诉你，高油高糖；只要带糯字的，高油高糖，你就不用去想。
1: 你是了解挺多的哈，但是呢，有没有控制，咱们就不知道了。
0: 有控制啊，现在这个已经稳定到71.5左右，71.5，
1: 就别保重了吧。

0: 咱们还可以再轻一点。
1: 早上的时候就70点几，晚上回家吃完饭大概就是快到72，就大概就这样的情况。
0: 那今天晚上咱们吃完你得73了，那些老好吃了，
1: 是不是很骄傲？我现在我真的，
0: 没事干拿出来说一说。
1: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篇报道，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你的脂肪会记得你曾经胖的时候。
0: 对，
1: 如果你的减肥没有超过3个月，所有的减肥努力都是白费
0: 啊，它只会让你3个月之后再回来，
1: 再回到原先的样子，
0: 所以得控制啊。
1: 对，你如果要坚持的话，就给自己咬咬牙，下定决心，一下就来个半年。如果你坚持不到半年的话，你说哎，我现在我就这2个月拼命的我要掉一掉。如果你只是为了过2天的一次活动，或者为了过2天的一次拍照好看，那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它一定是会回去的，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状态，
0: 会回来找你的，
1: 敲敲门，哎，
0: 脂肪来喽。脂肪来喽啊，对，行，那聊这么多哈，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几个关键词，特别是那个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咱们本周呢，刚刚说到两个爆品，一个呢是 polo 衫，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卖的非常好的那个，
1: 是给到各位的这个
0: 粉水，
1: 粉水
0: 啊，粉水
1: 29块钱，400毫升，直接2大瓶你可以带回去哈，两大瓶不能叫400毫升，叫800毫升，
0: 对，800毫升的粉水，
1: 400。
0: 你随便用，脸上用，脖子用，湿敷都完全没有毛病的，而且价格这么便宜，1瓶400毫升的，你平时去买一般的品牌
1: 500块，
0: 对，你去买一般的品牌的话呢，也要花个100多块钱买一个稍微有点品牌的啊。那咱们这个是兰蔻的，而且是大正装400毫升的，
1: 是
0: 才114.5块，如果折算下来的话，
1: 就算这么细吗？114块，
0: 对啊，114.5块，这个多便宜啊！
1: 229给到各位，直接
0: 两瓶
1: 大正装，每瓶400毫升。你要知道，他们本来的话单价一瓶要卖到的是500块左右，今天给到各位这个价格，您可以放心的去冲。但是咱们也要把这个话说在前头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2瓶买到家，抓紧时间用，肯定是用得完的。正常情况下，2到4个月你就可以用得完。
0: 对。
1: 你买到家之后，你就尽情的去享用就可以了，在家里边
0: 湿敷着用吧。
1: 对，
0: 湿敷的话，因为平时你们去湿敷，说实话挺心疼的。
1: 家里边是不是买了那个压缩面膜啊？是不是泡到粉水里边，哗一下给它泡开了，你就往脸上贴就好了。
0: 改天就跟朋友说，我用兰蔻他们家粉水湿敷做面膜，你想一想，多厉害、啊！
1: 朋友会问你中彩票了、
0: 你就跟朋友说。我是在畅行876啊，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回一下好物里面就会出来了。
1: 但是跟各位说哈，这个价格也就今天你可以享受得到了，后边因为你如果再往后走的话，
0: 机制不一样，
1: 这一批卖完了之后、它机制没了。我们正常情况下，兰蔻粉水带给各位应该是199块钱一瓶，
0: 一瓶，
1: 对，应该是正常是这个价格。但今天229，直接2大瓶带回去，这个价格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您如果有需要的话，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过来下单就行了。
0: 对，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两个东西啊，也是化妆品的，护肤品的，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黛润精华套装，以及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这两个东西啊，
1: 是这两个东西您可以自己去挑选一下。如果你平时在家里边觉得自己眼角的一些纹路比较多的话，你想要去用眼霜给它滋润一下，可以直接下单299雅诗兰黛眼霜15毫升，并且15毫升还是直接给你2瓶，到手30毫升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所以这个价格，各位如果你在家里边有用的话，你都知道正装要卖到500-600块钱，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299，还是一下2瓶。当然这个呢，它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12月份。其实我觉得明年十二月份一年多的时间真的还早，这个真可以去冲，
0: 随便用啊，除非你呢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用，那你就也别买了，
1: 你就不用买这个，回头
0: 没啥效果、啊。
1: 推小样的是吧？那个小样那个比较靠谱一点。还有一个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一个黛润精华的一个套装哈，这个套装里边包含了什么呢？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正装50毫升，送给你一个，再加上4支15毫升的中小样，到手110毫升，只要399块钱。就这个套装呢，您如果有喜欢的话，您就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也可以去冲，因为他们家50毫升的这个正款的话，要卖到990，我们今天给到各位一个正装加4支15毫升的一个便捷小样，带回去之后，这个也可以随便用，399的价格真的值得各位去冲上这么一波了。
0: 对，这个好物关键词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自己去回，然后自己去下单就好了，什么时候下单都行啊，反正这个基础在那个地方摆着。
1: 对，
0: 还有刚刚说到旅行啊，包括呢特惠，
1: 哎。
0: 特惠是关于买车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关注一下咱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啊，里边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品牌的车做的一些

0: 特惠的一些活动啊，大家可以回关键词特惠来了解一下咯。
1: 是，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些特惠车型呢，我刚才进去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三款车吧，一个 SUV， 两个家用轿车，都是这种普通一点的这个家用轿车的一个级别啊。 SUV 它价格也不会贵，大概都是十几二十万左右的一个车。我们给到的特惠是真特惠，因为车这个东西现在价格逐渐透明了嘛，不像以前你一个二十万的车过去谈，有人能谈到十七万，有人谈完还得在十九万，
0: 是
1: 啊，以前 4S 店真的就是
0: 厉害，
1: 但是现在价格基本上都趋于透明了，你在网上你去随便去对比一下价格，你都知道。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车型的红旗的 EH7 纯电款，它的配置呢是2025款的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21万8800，您自己去谈个一两万块钱的优惠，我觉得这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哈，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些优惠幅度在里面嘛。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特惠价直降5万，
0: 很厉害的一个
1: 二十万的车直降5万，这直接相当于打一个七折多一点啊！
0: 哎，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啊，你可以去门店去问一下也行啊。实在如果刚刚好我们所推的这几款车型是你刚好在看的，那你在我们这买，那绝绝子的划算呢。啊，这个5万块钱的一个特惠，你想想，你去哪能谈得下来？谈不下来的，只有咱们。
1: 是，而且这款车呢，因为它是一个智选版，所以它是有搭载这个 L2 级别的一个辅助驾驶的五种驾驶模式，也支持多档的一个能量回收，包括它现在用到的是宁德时代的那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嘛。这个电池好处是什么呢？10%到80%的一个快充，只需要20分钟，很实在。适合你上班代步啊，通勤啊，孩子刚毕业之后步入工作的第一辆车呀，或者说家里边现在感觉油车这油价一直啊，虽然油下来，但是就一箱油下来个20-30块钱，感觉很贵啊。
0: 因为现在那种电车特别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些些吧，充电桩现在也非常的多，而且呢确实在油费上面呢和这个电费上面比的话，那真的不是一点点的差别。所以各位如果想要买车的话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关键词特惠，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呢我们就应该是下周一再见了，希望明天我们不要来加班，后天也不要来加班，好不好？
1: 别
0: 证明这台风啊就飞走了。
1: 行，那今天节目暂时就这样了，我是钟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咱们明天见了，
0: 下周见，
1: 下周见了，下周见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破晓》。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和东二环目前看起来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二环的交通流量值呢是集中在这会儿的龙腰高架，双向要往龙腰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目前都在缓行当中，并且金鸡山隧道内现在双向压力也依然很大。南二环可能要比平时稍微好走一些，看到南二环呢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三环上魁梧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在罗州大桥现在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淮安半岛现在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目前都是有缓行存在的。居延州大桥进市区因为那起事故啊，目前这边排队已经快排了1个小时了，刚上桥的路段这边通行时速会相对慢一些，往金山方向行驶的各位尽量选择一下红塘大桥更好走一点。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

0: 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养育高敏感的孩子。你的孩子有多敏感，他就有多珍贵。我知道养育一个高敏感的孩子真的很辛苦，甚至让你怀疑自己，怀疑人生。但敏感是上天给你孩子的超能力，是深度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高敏感者往往最具有洞察力、同理心和创造力，也是最难被 AI 代替的。养育高敏感的孩子要像养一株名贵的兰花，需要你充满耐心地爱护着它长大，因为你的一次耐心接住，抵得过它成年后的10000次自我怀疑。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

0: 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告别眼镜起新程，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6: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7: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

0: 一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破晓》。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

0: 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用相见。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

0: 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由王俊凯参与填词的《破晓》，曲风激昂有力，整首歌满是冲破黑暗、奔赴晨光的力量，传递遵从本心、掌控自己前途的态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王俊凯，《破晓》。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浪，哎，大街小巷，
1: 对，
0: 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香烟仔下进我老

的潮。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交响。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翰林哥，这个节目快录完了，但我有件事想做。
1: 什么事啊？
0: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KTV 吗？
1: 来啊！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at

抱人有诶，嘿，抱人有诶，嘿，抱人有诶，哎，做过一日牛诶，嘿，阿吉牛诶，嘿，阿吉牛诶。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的情。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闭着眼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不不不，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

0: 小头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情人而几时回，又叫我与其相

我爱夜，我爱夜。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绕地球一个圈，飞机擦干落地。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昨天是礼拜六，明天又是周一。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

0: 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公平，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情，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幸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忍心，提着键盘。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投射光阴，经过那些危困，怀念初心，我眼中童真。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

0: 奇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

事言不由衷，和好事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

0: 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谭维维，你。

0: 照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就刚才来的时候呢，在街区会有零星的雨，但是一下车就感觉到这个风特别大，所以今天呢，如果不上班的朋友，咱们就非必要不出门。
5: 是的，虽然说今天是个星期六啊，但是我们一朴集团组合在早高峰
6: 的，不止我们
5: 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然后呢，在今天全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也会随时来收听我们876，给大家带来关于天气、关于台风、关于暴雨方面的最新动态。
6: 对，我们来看一下福州日报在昨天半夜23:38发布了一条微信的消息，是说呢，因为福州发布了公告，非必要是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嘛，那福州现在也是全方位的备足了物

0: 物资也是为了守住民生的保障线。你比如说我们说菜篮子，这个底气十足。这个是来自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的消息。为了全力做好台风防御期间生活物资的保供工作，福州系统部署靠前发力，也巩固了菜篮子防台风的保供防线。就是我们说现在在极端的天气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在买各种什么生猪啊，包括蛋奶品啊，都是有序的生产均衡的生事。
1: 是的，那既然说到关于这个台风天气啊，其实对于我们福州各个方面来说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根据台风的最新动向，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呢，在昨天早晨的8:45启动了城区排水防涝5级应急响应。那么在7月9号开始呢，城区的各类重要水体分阶段逐步预降水位，腾空库容，还有沿江的闸站，按照只出不进，全力腾空调度，城区可以投入防汛总库容达到了998万立方米。那目前呢，城区29处的下穿通道、32座的泵站已经完成了隐患的排查，全市58台的龙吸水以及218台的这个排水设备都是待命的。
0: 对，另外在昨天下午呢，新一批的防台物资也从市级就在物资储备库送往鼓楼、台江、闽清、连江四地。那据了解呢，这批物资呢也是在今天都能够抵达，一共有5000件，包含一些家庭的应急包、折叠床、夏凉被等等各种应急的保障物资。
1: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台风呢，八威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了。那么福州台风预警升级，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安排，昨天呢，这个相关部门也是发布了关于做好第9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的一个公告。这里提醒大家，第一个是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第二个呢，就是要密切关注一下预警信息。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您真的是有一些外出的情况，一定要远离像广告牌、树木或者电力设施这样的危险物品。
0: 对，还有就是我们把车呢停在一些比较地势高的地方。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说不要停在一些低洼的地段，或者有一些就是地下停车场，如果它原来有过没有更好的防护的话，我们能停在地上当然是最好，也不要停在大树底下。还有就是我们住在高层的住户呢，一定要对就是阳台你摆放的东西进行加固和转移，这个防止风一吹高空坠物。
1: 是的，那同时我们要做好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合工作，比如说地下空间呐、地下水的这个挡水啊、排涝工作呀，小区物业一定要提前做好排查。
0: 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从外地来福州还在福州旅行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因为好多景区都关闭了嘛，咱们在就在酒店老老实实待着，这酒店里面吃喝都有哈。
1: 是的，
0: 也不要盲目的说咱去追风观浪，因为有些北方的朋友他可能没有见过台风。然后呢，因为原来我有个朋友，他是来福州之后，他说没见过台风，
1: 他有点新奇。
0: 对，我说你就不出门，你就在家，你看窗户你也能看到台风，你看电视都能看得到。
1: 这个时候有一些外地游客，昨天有一个朋友来福州，他可能就是准备要过两天来离开，然后做一个中转，但是没想到今天很多有一些部分的这个高铁都已经停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包括昨天明天他说想要走的话，也有一些地方可能也走不了，所以呢，提前一定要咱们关注一下，像交通方面的变化，机场或者是高铁站，这个提前上面和很多的公告，
0: 对，
1: 咱们也进入到相应的官网啊，查询官方的渠道。
0: 另外就是我们在收到一些天气预报的时候，因为会出现一个所谓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强对流天气就是大风大雨闪电呗，这我们都见过。你像湖北前两天的龙卷风，它也属于强对流天气当中的一种，
1: 是的，
0: 只不过它可能变成红色变成什么。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些所谓的提醒说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加以警惕，它不光只是大风和大雨的提醒。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台风八威啊逼近，现在呢导致有一些沿海的，比如说这个海边的地方，它这个风浪啊特别特别的高。记者呢来到了像浙江有一个地方叫玉环市，当地呢这个掀起了数米的巨浪。比如说在台州的温岭，这边的金沙海滩，它这个风浪呢也是裹起了10余米的一个浪墙。
0: 对，大家可能在刷各种短视频也都能看到一个现在的上头的一个现场的情况。包括当地的气象部门也发布了关于海浪红色预警。
1: 是的，
0: 那预计说台风将于11号夜间在浙闽沿海登陆，也会带来狂风暴雨，包括风暴 潮叠加等等风险。
1: 那我们也和大伙来说一下，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逐渐呢会逼近浙江中。

南部沿海，包括其实从12号凌晨开始啊，像浙江的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呢会向西北方向深入，强度逐渐减弱。那从目前路径来看，其实像这个风雨叠加的影响，咱们真的是不容小觑的。包括受到这个它的一些影响，沿海的风力也是明显增强。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也能够我开着车窗，没有开空调，也能感觉到外面的这种风啊，其实开始力量逐步的增加了。

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

0: 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3: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3: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伙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方迅台风相关的一些最新动态。那么7月10号到12号啊，福建省内中北部的部分县市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像中小河流的山洪，以及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作为我们普通这个公众，应该如何自护呢？
8: 就是首先呢，咱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的信息，因为现在你打开手机呢，就是都特别的方便。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没什么。反正咱们福建可能每年都有台风，它每年咱就说它的风向变化不一定，也不一样。那我们说，首先咱们不能麻痹大意。第二呢，可能就是居住在一些什么山洪沟口或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一些群众，咱也提前都做好了一些转移的准备。如果说接到通知，咱也是立即撤离。
7: 是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警惕啊，小雨大灾。你说这个土壤的饱和以后啊，即便这个雨量它不大，但是特别也容易发生一些次生灾害。
8: 没错，
7: 包括昨天下午咱们福州的一些部分的景区都陆陆续续发布了关于关闭的公告。也希望大家咱们不要就是就是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啊，存在侥幸心理，再去爬个山呐、或者是去游玩一下，一定要好好安全的待在家里。你像昨天呢，这个福州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也发布了通知，像这个古山古岭景区临时关闭。那么从7月10号的17:30开始，旅游的公交专线一路车、古山旅游景区的公交专线二路车，还有古岭的旅游专线三路车，都已经临时双向停运了。具体的运营时间啊，另行通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所以大家这个公交车都已经关掉，就是去古山古岭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不要自己再开车上去了。
8: 对，另外呢，就是位于青口镇的大伊溪河道的清淤整治项目已经全面完工。这个项目呢，它是有效拓宽了关于一些河段的行洪的断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护岸的防冲刷能力，就从整体上是强化了大伊溪全流域的行洪的承载能力。
7: 是的，
8: 它也算是进一步的补齐了就是地质灾害防御的一个短板在当地。
7: 没错，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有两个项目完成了整治，剩余的9个项目呢正在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预计呢在2026年的年底前会全面竣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福州城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报道啊。比如说现在呢，根据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的消息，近两天呢也是持续的巡查，包括冲洗清淘像排水的管网，来全力应对台风巴威。那么作为我们居家来说呢，如果一旦涉及到自来水的一些问题，记得及时来拨打这个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同时呢，从今年1月开始啊，这个也会持续推进城区的排水设施常态化的养护，已经累计完成了1403公里的排水管道的冲洗清淘。
8: 对，另外呢，昨天你像福州市教育局也发出了通知，就各类各级的学校培训机构是立即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的集体活动，包括教学也好、培训也好、托管也好、社会实践还有志愿服务、夏令营、园区的开放等等，等到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呢，再会另行通知。那已经离开福州开展社会实践、研学竞赛等集体活动的师生，所在地如果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也要组织师生就地就近的去避险。
7: 没错，
8: 另外学校有一些在建工地也是全面停工，做好各种工地的防护的加盖等等一些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 代班，突发的一些。

0: 台风啊，防台风、防洪，等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也立即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1: 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丽啊就留言说，朴秘书王董啊，今天早上起来没有休息啊，在这个今天早上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于这个台风啊、暴雨相关的最新动态。
0: 其实今天全天呢，我们的频道都会就是正常上班，对，大家有台风的最新的动态，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了解到。
1: 也希望大家平时包括今天啊，这个非必要不出门，如果一旦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随时关注我们畅行876的节目，
0: 没错，
1: 有最新的内容呢，在节目当中都会及时和大家来关注的。
0: 对，然后其实除了我省之外呢，你像为了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像浙江台州等一些沿海的景区，昨天都已经是暂停对外开放了，然后当地的包括像中小学、幼儿园等等，也暂停了线下的教学。然后对于这个天气的问题呢，你像最近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的专家也表示说，你比如说当前我们说厄尔尼诺的现象，整体强度预计会创下新的记录，就是每年我们全球可能都会在面临一些相关的极端事件的天气风险。那有专家就表示说，你像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跟过去30多年观测的记录是截然不同的，就显示说这是一次极端的事件。但是其实我们每年在了解到各个全球的专家的一些会议的时候，可能每年都有一些新的议题，所以对于我们经常说环保啊，或经常说爱护地球啊，这个真的就在眼前。
1: 是的，那除了天气以外啊，这两天咱们在家里的时候可能都会准备一些平时喜欢的一些蔬菜啊、水果，咱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关于它的这个时效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像最近呢，在这个外地有一名男子，他就吃了一盘凉拌黄瓜。
0: 我其实挺喜欢吃
1: 这个凉拌黄瓜，本来是一个挺美味的配菜，是吧？
0: 没洗干净吗？
1: 不是，因为他这个黄瓜呀是自己在家种的。
0: 哎呀，那更好了。
1: 然后呢，觉得味道有一点点苦，
0: 那就别吃了。
1: 但是他吃了半根了，
0: 哎，
1: 一个小时以后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样的症状。后来送到医院之后，医生说这就属于葫芦素中毒。
0: 哦，原来还真没听过。
1: 什么叫葫芦素中毒呢？其实根据科研人员的介绍，像黄瓜一旦有明显的苦涩味啊，就说明它就是这个黄瓜里面的那个叫葫芦素含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个味道越苦，说明浓度越高。
0: 那这玩意儿就是中毒呗，
1: 就不能吃。即使尝起来只那么一点点，你用舌头舔一下，
0: 对对对，
1: 其实为了健康也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
0: 明白。就往往我们为什么就有些人是后知后觉，就如果你是生吃黄瓜，你一吃苦你就吐出来了。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凉拌吧，它有很多那个辣的味道、醋的味道，可能把这苦味就盖过了，后知后觉觉得苦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
1: 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家里经常会拌一些凉菜，这个凉菜一定要当时拌完，
0: 对对对，
1: 当天吃完，
0: 没错，
1: 别隔夜。一隔夜的话，之前也有新闻报道说有的是肠胃不适，有的严重的还会进到 ICU 呢。
0: 我们原来说就是可能你像我以前小时候在东北吧，就是可能没有考虑这么多，就我今早跟你说，就以前我还吃生腌放在冰箱里，然后早上拿出来吃，可能都放
1: 好
0: 几天，
1: 那个时候
0: 就还真的挺糙的，是不是？然后现在再想想，其实好多时候就你的包括凉菜，你如果放太久了，其实也不好。
1: 是的。
0: 然后你要说到关于中毒的事儿，这两天大家不是也刷到了那条新闻，就有一个宝妈一家四口从澳门回上海，在这个当然现在也在多方求证啊，因为现在除了他们这个宝妈发这个帖子之外，也没有就是同一个航班的人出来说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包括像很多人去那个东方航空下面那个去留言，就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清洁和消毒，因为他们一家四口就属于各种中毒，还有就是新冠阳性，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就是各种毒素，然后关键有一些这个病菌啊，它可能是传染的，然后当时呢抱一个小的孩子，因为他们可能是坐的是商务舱，然后就那孩子因为他小嘛，他就已经可能一直在拉、就是因为小孩他控制不住，然后就是说了当时把那个就整个座椅包括靠垫什么的都给人弄脏了。但是对此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那我们这个航空公司啊，咱是不是首先应该进行各种的全面的消杀，如果有这个后续的结果咱们公布出来，不然的话大家一听这个航班以后谁坐谁敢坐呀。就当然就如果说在外面旅游遇到了各种发烧中毒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在当地治好了再回来，因为有一些它是有传染性的。你觉得你吃了药顶下去，那整个在飞机上、高铁上密闭的空间，你这说不定就能传染给别人呢。
1: 所以这是也给大家提个醒。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哈，我们也和大家来说说咱们福州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为大家梳理了一些防台风的一些防病要点。比如

0: 说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这个肠道传染病一定要把好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哎、因为有的时候呢台风这个或者暴雨来袭以后、
1: 嗯、
0: 我昨天知道了一个小常识、
1: 哦、
0: 因为你像省外有很多地方它因为受到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嗯、
0: 它可能食物都泡在水里了、
1: 哦、
0: 我们都知道食物泡水一般来讲不能吃了，
1: 对，
0: 但是原来我印象里说那个矿泉水、
1: 嗯、
0: 如果盖子没有拧的没有松开、
1: 哦、
0: 还是这种完好无损的拧紧状态、
1: 哦、
0: 其实泡完水以后也不能喝。
1: 哦，为什么？
0: 原因是什么呢？专家说了、哦、有一个现象叫做毛细管的那种现象。
1: 哦，
0: 原来比如说你拿纸巾放在水里，慢慢的水会沿着那个纸巾往上爬，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因为这个瓶盖呢，它都是那种螺纹的那种很细微的小小的缝隙，
1: 嗯、
0: 这个叫毛细效应。
1: 哦、嗯，
0: 所以从这个位置来说，可能有一些致病菌慢慢的就通过毛细的这种效应进入到水的内部。
1: 嗯、
0: 所以他们说，如果一旦发生了就是像这种自然灾害，
1: 嗯、
0: 泡在水里的这种矿泉水、
1: 嗯，
0: 其实最好也不要饮用了。
1: 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咱不要大意，觉得哎呀浪费了、
0: 嗯。
1: 其实这个小的浪费，可能不然你后续更多的还得进医院等等，
0: 是的，
1: 更可怕。
0: 对，那包括福州疾控也提醒大家，第一个饮用水咱们要安全，不喝生水。
1: 嗯、
0: 第二个食品要安全，比如说浸泡过的一些食材，
1: 嗯、
0: 哪怕包装破损完好的这些、嗯，一定要格外注意啊。
1: 对，
0: 也不能吃腐烂变质的食物，
1: 没错，
0: 或者是病死淹死的一些什么牲畜啊。嗯，禽类啊，这个东西都不能吃了。
1: 其实每年夏天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像下暴雨或者说台风的一个应对的情况，那很多咱说市民都已经知道，你像昨天艳阳高照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昨天可以多点一点送菜到家、
0: 嗯、
1: 那这两天咱们就不点，咱也不用出去、就是其实两天完全够用了，
0: 够用了，够用了、
1: 然后咱也说，就即便你昨天没买，今天买也都是蛋奶肉都特别的充足。
0: 是的，
1: 这商务局也说都保障的特别到位啊。
0: 对、
1: 嗯、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下，这像普普超市啊、永和超市啊、
1: 嗯、
0: 蔬菜水果都有，没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
1: 对对对，我早上还吃的麦当劳呢。
0: 另外一个小细节、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
1: 嗯、
0: 比如说一旦涉及到暴雨台风天气，外面下雨了，你真的要出门、
1: 嗯、
0: 或者说哪怕雨过天晴了，路上有积水、
1: 嗯、
0: 有的人喜欢穿拖鞋趟着走、
1: 哦、
0: 那么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福州疾控提醒各位、
1: 嗯、
0: 不要趟着马路的积水。
1: 明白。
0: 因为你的脚或者说你的这个就是这个脚脖子啊、脚踝的位置、
1: 嗯、
0: 万一有一些什么小伤口、
1: 嗯、
0: 这个水里面的一些细菌、
1: 哦、
0: 那就会趁虚而入。
1: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不是说所有人趟水都有事儿，可能有的人就咱说
0: 干着了，
1: 对，可能格外敏感，或者说这一下就感着了。
0: 对，
1: 包括你像夏天我们说蚊虫啊，你不可能腿上一点这个包都没有。
0: 嗯，
1: 就这个时候咱能不趟水，包括而且你趟水你其实看不见底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嗯，
0: 趟完水以后呢，一定要记得拿那个自来水给它冲干净。
1: 对对对、
0: 保持皮肤的清洁。
1: 嗯，
0: 如果真的皮肤有破损，第一时间一定要用这个碘伏消毒。
1: 嗯
0: 啊，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
1: 对，当然今天咱说呢，好在是周六和周天，那如果咱们没有非得要出来的情况，咱们就在家啊，你听广播也行，看电视也行、
0: 嗯、是，
1: 手机上这个网络都这么发达，
0: 对，
1: 咱们在家呀也难得的，
0: 实在不行打扫打扫卫生。
1: 哎，对，你这句话说的对、
0: 家里的这个家务活很久没有干了、包括这种夏天的衣服啊，
1: 对，
0: 你像我就是一直感觉春季秋季冬季都混在了一块儿、也没有
1: 收拾一下。
0: 对，今天刚好有时间，工作也不忙了、全部都闲下来了、好好把家里的卫生啊打理得井井有条。
1: 没错，或者说一会儿如果说真的是有各种狂风闪电，咱们看会儿书呗，咱是不是很久没看书了，咱也不一定非得看各种的手机。
0: 家里的电视如果许久未开，不妨也可以看一下、你像现在央视频道啊，
1: 对，
0: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新闻节目、也此刻都会关注天气的最新动态。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18，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0: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8: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2: 我是王董事长，
11: 我们的就是
12: 一朴集团组合。
11: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福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起来呢，福州市气象台发布说，今天白天到夜里全市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明天也就是12号早晨8点一直到13号的早晨8点，也是夜里有这个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涉及到温度方面，比如今天的最高温会达到33度，最低温27度，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的。
12: 对，那大家呢，咱们也说今天是周六周天，咱非必要呢，咱就不出门，车也不上路，也密切关注一下预警的信息。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大家务必要远离广告牌呀、电线杆呢、高大的树木、电力设施等一些危险物，也禁止在海边、河边的区域逗留。咱们在开车的时候，绕过一些低洼积水的路段，还有下沉式的隧道，车辆呢也尽量的。

0: 咱停在稍微高一点地势的地方。那咱们住在那个高层的住户啊，要把家里的阳台原来摆放的东西进行加固和转移，防止高空坠物。还有就是对外悬挂的东西，反正今天也下雨，应该也没有人在外面晾晒东西。
1: 是，
0: 但有很多人，比如说放很多那花盆啊，咱都给它搬下来。
1: 嗯，那另外一个呢，涉及到这个高温的状态啊，有人认为说空调有寒气，吹风扇开窗睡觉更健康。专家说了，这个气候条件超出人类正常的适应范围时候，应该是适时的开空调的。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体弱的人来说，太晚开反而更容易中暑。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个咱们防台风觉得温度可能有所下降了，家里空调就关掉了，其实不是。这个专家说了，达到一定的这种温度的值以后，咱们体感不适还是要开空调的。
0: 明白，就是有一些可能老年人会有一些印象，就是一些刻板的印象，觉得空调啊吹的人骨头都松了，然后就说咱能不开空调有自然风最好，但其实也不是哈。就是我们说你越是聚集在皮肤表面那种黏腻的闷热，就即便它温度不高，其实你浑身湿热也是特别的难受。然后关于这个，我们空调到底是制冷的模式啊，除湿的模式，我们一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制冷的模式，它相对冷风是直吹的，风量比较大，它很适合那种就你刚一回家就室内温度特别高，你这个时候可能希望能够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这个当然它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它也是优先啊，比如说降温然后除湿为辅，优先就是以降温为主。长时间如果开制冷，就容易出现就室温降下来了，但你觉得空气好像还是特别的潮湿和黏腻。那还有人如果说你一直开这个制冷啊直吹啊，温差过大的话，有的人会头疼关节疼，受凉感冒。
1: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这个开窗
0: 开自动模式，是不是？
1: 还有就是抽湿模式
0: 啊，
1: 因为夏季的时候的确室内的湿度比较大的时候，你温度降下来，但湿度如果很大的话也是不适。
0: 我们再来看这个除湿的模式啊，这个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那个风速，
1: 对，
0: 就让你空气缓慢经过空调的蒸发器，降低空气的湿度。它吹出来的风呢，不会让你觉得说刺骨凉，那室内呢就体感会更加柔和一点。就当室内的湿度比如说它降到40%-60%的时候，就你的汗液能够正常蒸发了，你体感的温度，你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说这潮湿的天气啊，咱们开这个除湿你不觉得冷，你会觉得特别的干爽和通透。所以得看天气的情况，就如果说潮湿的天气咱们开除湿，如果外面是那种艳阳高照，咱们就开制冷。
1: 我这还是为了简单省事，开自动吧。
0: 我也是，我觉得好多时候自动它自己来调节，
1: 对，这也不用操心。另外我这两天家里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温度计，是个电子温度计啊，可能准不准不太了解，反正就是因为考虑到家里的湿度到底有多少，或者说温度这个空调降下来了，实际上为什么体感仍然觉得很热乎。
0: 手机不是就能看得到吗？
1: 手机你看到的
0: 更觉得它不准，是吧？
1: 手机看的不都是室外温度吗？就是天气预报的发布的温度，我要看的是室内温。
0: 家里的，
1: 家里空调。
0: 你现在活得越来越精细了。就是家里面不光说是除湿啊，家里的温度也得精准呐。
1: 对呀，
0: 门口的监控也得到位呀。
1: 是啊，全副武装
0: 活得挺好，
1: 活得要这当然要精致一点。当然除此之外呢，像关于这个空调使用上来说啊，一般来讲我都是隔几个小时会开窗通风一次。毕竟啊，这个室内温度你降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流通啊，其实对于上呼吸道特别容易敏感的人群来说。不友好，
0: 就一般来说是早上咱7-8点的时候咱空调关一个小时，
1: 对，
0: 然后就是对流风咱吹一吹，然后你等到10点或9点你不开空调受不了，那你再开开。那有的人就很怕是那种就是一天24小时咱们就密闭空间，咱也不通风，就这种万一有一些细菌的病毒啊
1: 出不去，
0: 对。然后刚才说呢，就是建议空调这个除湿的模式啊，不建议大家开2个小时以上。就你比如说今天下雨你觉得很湿，你开1个多小时你给它换回来。更不要彻夜去开启，因为你空气若过度干燥的话，它更危害你的健康呢。就如果是那种潮湿特别严重的天气，咱也是开2个小时关闭一下，然后再开。要不就像咱俩说的，这空调能有自动啊，咱就自动吧。
1: 对呀，所以基本上90%以上的空调都有自动功能。
0: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除了这个自动啊，自动它是根据你室内环境来自动选择制冷、制热或除湿等一些功能，对不对？这个挺好，省心省力，
1: 对，
0: 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这风速和风向。
1: 是啊，
0: 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还有那个所谓的凉感模式？
1: 有
0: 凉感，也有叫舒适模式，或者说智能睡觉体感模式。
1: 那我们家没有这个这么细分的。
0: 我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二十。

0: 12点给孩子那个房间比较小，我就给他调成舒睡模式。
1: 哦，
0: 就这样他会比你平时制冷要稍微高一点，他晚上不至于特别冷。
1: 嗯，
0: 这可以调节。还有叫送风模式，是不是？
1: 这个有。
0: 嗯，就你可以说上下左右扫风，有的品牌还有自然风，
1: 嗯，
0: 轻柔风，强劲风。
1: 但我看来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广告的宣传了。
0: 嗯，
1: 不都是吹出来的一样的风吗？
0: 不一样，就是你强劲风它能快速的制冷，就跟刚才那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一般就是放那种自然风，它就相对哪怕直吹你也没有那种特别被吹到那种感觉。
1: 嗯，
0: 还有一种模式叫节能模式。
1: 嗯，
0: 就它也会根据你实际的温度和你定的这个温度的差值来智能的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但说了这么多，很多人说那倒就开自动模式。
1: 哎呀，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开个空调有的时候还得犹豫一下。包括现在很多空调功能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遥控器上面的按钮啊，选项也特别多。嗯，有的时候你稍微不注意按错了，嗯，可能它就不如你心意啊。
0: 嗯，我现在在想哈，就是空调，你说空调的寿命一般是多久？
1: 我一般来讲，我现在空调都是用个7-8年。
0: 我们家就是几个屋的空调，有一个空调用的最久，已经十几年了，还好好的。
1: 然后人家那个安装那个师傅，说空调的原来不是有的什么这个东西，那个叫什么安还是什么东西，就会漏掉。
0: 嗯，
1: 其实他说一般来讲空调不会主动会漏这个东西，就不会泄漏，除非有故障坏了。
0: 哦，
1: 因为它会长期属于密封的状态，一般不会。如果你的空调突然一下不制冷了，那要检查看看各个方面原因。
0: 嗯，
1: 可能有一些空调，比如说年老，比如说就是失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老化了，
0: 嗯，
1: 这种可能会有。但是一般来说他说用个10-8年是不成
0: 问题的。没
1: 有问题的，
0: 对。另外还有就是有的家呢，他比如说家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咱们可能客厅开一个，然后你卧室不用开它也能透进来。
1: 我们家就这样。
0: 我们家有的时候也是，就我把我主卧那开了，我们家客厅都不用开。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有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好像是不是空调不制冷了，不是。我晚上睡觉把门一关它还好好的凉凉的。
1: 但是有一次啊，我去一个朋友他们家，他们家那个是个次卧，这个次卧的面积非常小，但是它安装了1.5匹的那个
0: 空调
1: 、但是问题什么呢，它属于西晒，而且他家是属于顶楼，这一顶楼一西晒，整个那个空调1.5，对对对，你会觉得空调都不给力了。
0: 对，
1: 摸那个外墙啊，都是滚烫滚烫的，所以空调一直吹的风也是冷风，但是室内的温度它就是降不下来。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对于这个空调呢，咱们说及时清洗、及时维修。你包括你像十几年前，我记得我刚买空调的时候，那会儿你再怎么搜，好像都得3000多块钱，
1: 差不多。
0: 现在1000多的空调比比皆是。
1: 那是，当然选更高端的。或者说它的功能更多的，那可能价格还是要2000以上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日常家用只是开制冷制暖模式的，我觉得1000多2000左右的出头的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0: 就会造成严重的这种暴雨。
1: 嗯，
0: 那所以呢，危险的短时强降雨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可小觑的一些影响。
1: 没错。另外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大雨的情况，包括台风来袭，咱们一定要居家的时候，咱们要警惕，就是家里的窗台的东西都清理干净了，加固好，就一定要警惕高空坠物，而且要注意就是检查家中的门窗，确保这个阳台和窗台呢咱没有杂物，把一些容易掉落的物品提前收好。当然也我们说备好很多的食物和饮用水，咱尽量的就是不出门，减少外出。
0: 嗯，那说到关于这台风八威闭眼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今天早晨起来，福州气象部门就发布了一个科普视频，他说台风八威闭眼难道就对福州没影响了吗？
1: 嗯，
0: 那包括它的减弱或者说它的风力掉到了13级，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可以放宽心了，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专业人士怎么来说啊，它只是短暂减弱，但并不能掉以轻心。那么7月8号的下午开始呢，它启动了第三次叫做掩蔽置换，一直到7月9号傍晚都没有完成。
1: 嗯，
0: 那么包括这类似于什么呢，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叫蛇蜕皮的过程。
1: 嗯，
0: 啊，蛇蜕皮这种蜕变过它是分阶段的，也是非常痛苦的。
1: 嗯，
0: 然后会极大的损耗自身的力量。
1: 嗯，
0: 那么放到台风的身上来说，
1: 嗯，
0: 直观的表现就是风力下滑，还有呢就是并不代表台风的致灾性减弱。
1: 嗯，
0: 包括首先第一个，台风掩蔽置换本来就是台风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超强台风才有资格经历的事儿。
1: 嗯，
0: 像热带风暴一样，连风眼都没有的台风是没有资格经历的。
1: 嗯，
0: 台风启动了掩蔽置换，要么是为了后续增强蓄力，要么是为了在强风切变，还有就是冷空气低温等这种恶劣环境下的一个自保的方式。
1: 嗯，
0: 这是当然用拟人化的方式来介绍哈。
1: 对对对，这样能更形象。
0: 所以只不过我们其实随着台风的不同的变换，我们千万对它来讲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因为说不准下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的变化。
1: 嗯，
0: 还是有待气象部门的专家老师们进行研判的。
1: 明白。另外这个台风八威的名称呢，它是源自越南首都河内市著名的一个八威山。因为根据规定呢，你像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除名以及更名的事宜是由台风委员会来统筹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自提供10个名字，并且以这些名字呢顺序来循环的使用。那如果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重大的经济损失等一些极其严重影响的时候，相关的会员就可以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的建议。那根据统计呢，自2000年台风命名的规则启用以来，那截止到去年2025年，一共有85个台风被除名，其中呢就是2022年和2024年被除名的台风的个数最多，当时达到了9个。
0: 是的，这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关于台风方面的科普。那稍后的节目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6: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二十。